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2: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1: 妈妈，我懂了。
2: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3: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2: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1: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白起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在秦国征讨六国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范雎是秦国丞相，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使秦国在军事和外交上获得了巨大的成果。白起和范雎作为秦王的左膀右臂，大大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但他们两个人最终却都被秦王赐死。那么秦王为什么会向两个功臣下此毒手呢？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将相之死。
1: 长平之战打完了，按照白起的意思，就是迅速的移师邯郸。但是，军事上的事情不是军事做主
2: 啊，
1: 军事上的事情往往是政治做主
2: 啊，
1: 不是按照军事的法则来的。这个时候，让白起意外的是他的朝廷出了问题了
2: 啊。
1: 这个朝廷现在啊，有点像赵国的朝廷了
2: 啊，
1: 出了相反的意见。什么意见呢？按照史书记载，像《史记》记载啊，说这个时候赵国人也想了办法了，说赵前方死了那么多人，赵王震怒啊，想办法，于是就找到了一个谋士叫苏代，干嘛呀？就来到了当时的秦国宰相范雎家里边，开始说事儿了。《史记》怎么记载的呢？《史记》说啊，说这个范丞相啊。啊，实际上他这会儿应该叫张丞相，张禄嘛，啊，张丞相，怎么样？武安君现在啊，已经是那个势力啊，已经是有点要压过你去了。现在赵国完了，再打赵国肯定完。你赵国你在前边吃了这么个大亏，喘不上气来，再给你一句重拳，准撂倒你啊。所以这个时候说赵国王啊，要是按照白起将军现在的思路，现在的逻辑走下去，赵国完了。武安君那一定是开国功勋，国家的三公啊，
2: 啊，
1: 那是重臣呐。但是呢，您老人家，你现在张宰相，您能够屈居于他的下边吗？
2: 啊，
1: 说现在如果是赵国亡了，秦国人再接着，赵国一完，齐国、燕国、楚国都不在话下。反正您以后立功劳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越渺茫了。所以呀，希望您现在呀别这么干了，你别这么把功劳拱手让给白将军了，白起将军了，你干涉一下吧。张禄一听，范雎一听啊，说对呀，这心里咯噔一家伙，这将来啊没我的事儿了。于是就找到了秦昭王
2: 啊，
1: 找到秦昭王说什么呢？说秦兵劳啊，仨字儿，秦兵太劳累了，拿出一副爱兵的模样，秦兵太劳累了，现在啊请你允许韩赵的要求吧。史记这么记载，他实际上补充了一条消息，什么呢？这场战争一败，赵国、韩国赶紧的派使者来到秦国求和，这秦王呢取了大胜利，哎，思想一麻痹就答应下来了。于是呢，就让赵国割地，韩国割地，战争就停顿下来了。说这个事情，《史记》是这么记载的，还出了一个苏秦的兄弟叫苏代，有些史学家就说根本就不用赵国人，就以张禄、范雎的那个心胸，以及他和白起的关系，就以这两点而言，不用什么赵国挑拨离间，范雎自然就不会再容纳白起了。为什么？从渊源上说，白起是谁的人？白起是穰侯魏然的人，他们俩是两条线。这个在古代官僚里边啊，往往出现这种情形，谁的人谁的人，要拉线儿，要站队。白起的胜利，长平之战的胜利，就是他和范雎的矛盾的要爆发了。这个以范雎这种人，还用别人劝他说，以后眼看啊，这两个屎壳郎的打架，就是没有你的份了，就是眼看着就是没有你立功的机会。这个

还用别人说吗？所以他就要开始害白起，所以这样的话战争就停滞了。这个事情啊，这白起心里明白，这一停滞若干年内就不能再打赵国了。这个就是什么叫战争，这就是瞬息之间的事情。所以呢，史记记载啊，这样的话秦国把东征的这个步伐一停顿，实际上就是两个人就开始，就是白起和范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那么到了259年，到了这年的正月，秦国人呢、就开始接着开始东征，就开始向东方诸侯再一次发动攻击。这一次就派谁，派这个武大夫叫王陵，就攻打赵国的邯郸啊。这个倒不用费事了，就是往东下。武完君这个时候没有再带兵，他病了，真病假病，反正就是他没出现，不任行。反正就是这次发兵打邯郸，白起态度很消极。结果这个攻邯郸啊，攻邯郸怎么样呢？还行，打了打有点意思。怎么办？秦国又开始接着大规模发兵。但是我们说邯郸人民，你啊当时打过来我亡国了，现在你给了我几个月，赵王大臣同仇敌忾啊。另外各诸侯也看出形势来了，这个战局实际上已经开始不利于秦国了。结果王陵的部队一家伙死了5个校级的军官，一下死了5个，受挫了。受挫了以后，武安君这会儿病也好了，病好了以后，秦王就赶紧的请他干什么，去你去取代王陵吧。看起来王陵不行。这个时候武安君怎么讲呢？武安君就说了武安君拒绝，他说邯郸实未以攻也。说邯郸呐，真正要懂打仗的人，这个言下之意了，懂打仗的人呐，我们不去打邯郸啊。前两天要打，前几个月打是打，现在已经不行了。说为什么呢？说诸侯旧兵日至，说从外在条件上讲，诸侯的兵，旧邯郸的人，六国部队，虽然现在已经他们都是一个个残花败柳吧啊，在秦国面前，但是凑一凑力量要合起来还不弱呢。首先救兵要到了啊，而且是什么，而且每一个诸侯包括邯郸人民都怀着对秦国的刻骨仇恨。你们看这种情绪，打仗要的就是这股情绪，说所谓横的怕，怕愣的，愣的怕，冲的怕，不要命的。所以这个时候晋随破长平，而秦祖死者过半，国内空。所以他也透露了另外一个情况，我们秦国张丞相不说累了吗？也的确是累了，是累了，但是当时要不要休息，那他说那是他说的，让休息是他说的，累了就休息吗？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休息了一家伙，这休息了一家伙就只能再接着休息了。因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确是在打长平之战，我们国家的国力消耗得很厉害，死者也不少啊。现在的情形，你去打邯郸，邯郸内攻，诸侯外攻，准把秦军打败了，不可。这个谁呀、白起拒绝。结果拒绝，秦王一听啊，不行，不能听你的，他又亲自来干什么，来找白起啊，说你还是去吧。不行，还是拒绝。所以白起啊这个人就有点这个啊，就有点要自找死路了。你要碰这个碰蝎子尾巴啊，老虎的屁股，这要命的地方。结果什么？结果秦王就不高兴了，不高兴没有表现，于是就是请谁呢？让宰相英侯，也就是张禄，也就是范雎，干什么？也去请。嗨，你张禄不来呀，我还有可能去。看你张禄，我就气不大一处来。武安君断然拒绝，接着称病，我有病。

0: 我身体不好，我怕光，反正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吧。啊，结果秦王一听说，呵，少了你个张屠夫，我还吃带毛猪肉了，我非要打这邯郸不行，我让你不去吗？你不去，我让王和去。啊，于是让王和带王陵，结果我又围了城邯郸城八九个月，可是还是不能拔。这个时候诸侯的部队来了，数十万的诸侯部队实际上在日益的在增加。武安君看到战局实际上一天天在向着不利于秦国的这个方向发展，败象已出了。
1: 武安君白起在前线吃紧的时候几次拒绝秦昭王任命，这已经让秦昭王心中不快。而和白起有矛盾的范雎此时已经改名为张禄，在秦国为
0: 那秦王说，好吧，你既然已经病毒了，你是个废物了，怎么办？削去他一切爵位，但是我不去你的军籍，你还是个士兵，让你打仗你还得去。你想想，武安君没了，大将军没了，最后剩一个什么？剩一个小兵子啊，剩个这样的身份啊，就一撸到底。到了三个月，结果这个时候邯郸城没拔下来，结果诸侯军开始组织攻击秦国，这形势很不好了。这个时候秦王又想起白起来了，想起他干什么，就是轰他走，不是让他当将军啊，所以这个气呀、就往他身上撒了，说你呀生病也得给我滚开啊，跟咸阳城给我滚开。哎，这个白起呀、反正有病没病的就出咸阳城啊。出咸阳城这个时候啊，范雎也就是张禄又出来了。张禄跟秦昭王还就说，包括另外一些大臣也说，就像这个秦王就反映情况，说这个白起啊离开咸阳的时候，其意样样不服有余也。说白起离开咸阳的时候，那个气就是过着门子啊，就觉得你反正嘴里边还有点不干不净，嘴里边还有点什么言语。所以最后就是这啊，白起这条船要破了的时候，最后往下一捅一摁，是咽喉干的。这秦王一听气更大了，怎么办？于是就派人干什么？派人赐给什么？赐给了白起一把剑啊。这把剑不是让他去当将军用的，这把剑是让他自裁的。到了这个时候了啊，要自己给自己上刑了。白起突然冒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我怎么得罪了老天爷？老天爷让我死在这儿没有死在战场上。人家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我这算什么？在这么个小破地方自己拿剑把自己割了先是不满意，接着又说什么？史记说酿酒沉吟了半天，说我故当死，我呀该死。怎么该死？长平之战赵诸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进坑之，足以死。临死的时候良心发现，在白起的心中，杀降卒对不对呢？看起来按照良心说话，他也知道不对，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昧着良心做将军嘛风光打天下，昧着良心到自己要死了，这倒是应了什么？应了曾子那句话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良心发现但是这个良心发现何其晚也，太晚了。史记在这点上实际上貌似在让他觉悟，实际上在说他的觉悟晚。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读史记还有人干过这个事儿，谁呀？飞将军李广。飞将军李广杀过大概七八百人降卒，结果李广打仗束发以后从军打仗，以良家子身份打仗，身经百战，就是李广难封嘛。到现在我们还在说李广难封，干了半天工作老升不上去。

0: 这叫李广南风。李广南风啊，他死之前好久啊，在死之前就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良心发现过啊，说我现在所以封不了侯啊，我知道我杀过降卒，损了阴德。哎，李广的觉悟可就比这个白起要早多了啊。当然这是看史记，如果我们把史记做一部书看，白起和李广这两个人之间，那司马迁更喜欢李广啊。所以这个啊，这是讲他死了。实际上白起之死谁干的，秦国统一天下的脚步慢下来谁干的，张禄干的。可是长平之战的伟大胜利，谁的政策呢？谁的思路呢？远交近攻谁明确提出来的呢？也是这个范雎，也是这个张禄。这就是历史，为了自己的功名，他可以给国家提出长策，也是为了自己的功名，他可以把国家的这种事情延缓啊。虽然延缓多久吧不是他做主，但是能延缓则延缓啊。所谓什么啊，猪八戒讲话放屁增风，总有点作用啊。这就是战国时期士人经常表现出来的性格。这批子人就是功利，就是智术，还有就是他那个不大宽阔的心胸。
1: 范雎跑到秦国后更名为张禄，而且做到了秦国丞相的位置，但他的心胸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上升而变得开阔起来。他为了在秦王面前争宠，可以陷害武安君白起。那么对于那些在他落魄的时候伤害过他的人，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0: 他早年的时候游说诸侯到齐国去，齐国君主喜欢他，回到了魏国以后，跟他一块出差的那个大夫虚假，在宰相魏国的宰相魏齐的面前就说他的坏话，结果就揍他啊，揍得他这个肋头也折了，牙也崩了啊，最后还觉得不过瘾，把他放到厕所里边去，谁有尿往他身上擦啊，成大家的一个尿罐子。最后他是被一个叫郑安平的人救了，然后秦国的一个使者王姬啊把他带到了秦国，他才有了咸鱼翻身的机会。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略微的把他这个小传呢的前传给他翻一翻。结果他当了宰相以后，他化名叫张禄，他改名字，他要再叫范雎啊，他怕魏国人知道，反正就是改了名字了啊。因为在魏国那样的遭遇，在秦国也不宜再叫那个本名字了，就改成张禄。结果这个事情啊，就是这该出事啊。这个虚假呀，有一年呢，就作为魏国的使臣来秦国求情啊，办事啊，正好要找宰相。当时的虚假眼中的宰相就是张禄。结果范雎一听说，哦，虚假来了以后，行，我这次我得调理调理他啊。结果自己呀、啊，就换了衣服，把宰相服脱了啊，跟哪个反正跟哪儿找了这么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啊，哎，晚上就来见什么？就来见虚假。虚假一看，哟，你还没死啊？当年那么多尿滋你啊，你还没死？说没有，我跑了。哦，你跑了？你跑哪儿了？跑到秦国。那你现在干什么？我现在呀、啊，给人家佣吏，就是给人家这个打工，长工、短工打工。这虚假也不见过去多少年过去了，虚假当时哎呦，就感慨，唏嘘感慨，是转眼之间。啊！自从我们上次揍了你一顿，转眼之间已经若干年过去了，时光好快呀！说你这个日子过的，哎，我还穿的这个破破烂烂的。行了，找下人说，来拿件棉袍，叫屉袍，就是粗丝做的防寒的，就是棉袄，叫屉袍。结果哎，给穿上。穿上以后，这个范雎就感谢，哎呀，你看还是老关系吧，你当年这么揍我，你今天还值得疼我啊，所以就这么讲，这讲啊，就说您干嘛来了这次？哎呦，说这次麻烦事儿，这次啊，你像魏国你也知道，现在跟秦国这关系，我们老吃亏，我们来找他的宰相张。

路，结果他愣着就不见我，他就死活不见我，晾着我说您在那儿佣工打工，给总得给有钱有势的人家打工啊，有没有这个经历啊？说有。说能不能托托关系给我说说话，让我早点见宰相啊。这个范雎眨巴了眨巴眼想啊，说行，我们家主人翁啊跟张宰相还真有关系，哎，说我呀给你求求情。于是求情啊，这个西甲就说了，说呀我呀我来的时候坐的那个车呀着折了，说像我这样的人临时弄辆车也不对呀，说你再帮我借辆好车，安车驷马大车，哎，拉着吧，咱们呢一块儿去见宰相。范雎就说好好好。结果哎，张鲁在前边，西甲坐在车上，就进了什么，进了宰相府。进了宰相府啊，这个西甲也是迟钝，实际上他就感觉到怎么这帮家人看到这个范雎那眼神不对呀，啊，是惊是喜还是奇奇怪怪，反正就是。范雎说你等等啊，徐大夫你等等，我去里边跟你通禀。结果进去了就再也不出来了，这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啊，有点像这个啊，有点像什么，像巫山神女似的在等着啊，等着。结果老等总得问问，就问家人，哎，说你这儿有个叫范雎的那个人怎么也进去了就不出来，说谁是范雎，说就刚才带我来的那个人，穿着件剃袍的那个人就是范雎啊。说什么范雎，那是我们的张丞相，张禄丞相。这个时候西甲才明白，哟，这个小子啊跟我做了个游戏。结果这一下出来了啊，宰相见他，这见他，这虚假这个人呐，这个时候已经是啊，已经是几个魂魄丢了多一半了，啊，爬着跪着，然后自己就说，哎，说我呀，我把这个头发拔下来，拔下来以后赎我的罪状，拿着这个头发当筹码赎我虚假，该死一，该死二，该死三，我也赎不完，就开始道歉呐，折腾来折腾去道歉。结果这个范雎就说话了，他说你有三重大罪。什么三重大罪？他说当年伍子胥灭吴国，申包胥只身前往秦国，因为他是楚国人，前往秦国去发啊，去请秦国的救兵，哭了七天七夜，先是流的眼泪，后是流的血。说这个申包胥为什么这样自己一个人啊长途跋涉啊，舍生忘死去求情，上秦国求兵，因为他是个楚国人，我也是个魏国人，当时结果我到了齐国以后，因为齐国喜欢我，你就认为我叛国投敌，然后你就跟那个糊涂宰相叫魏齐的，你们俩就揍我。首先你不相信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七罪一也。第二，那个糊涂的魏齐收拾我打我啊，把我扔到厕所里边当尿罐子，你不管你不拦，七罪二也。第三，你不但不管，你有了尿你还往我身上撒啊，七罪三也。所以当时西甲也干过这事儿啊，往人身上撒尿，说但是我告诉你，说我不杀你，你刚才说了，你说卓法难赎，你那个罪过我倒不这么看，好在我就前面晚上我去访你的时候，你还念故人之情，有恋恋之情，赠了我一件棉袍，虽然这件棉袍在我看来一钱不值吧，我宰相之身穿你那个棉袍吧，但是你还有念故之情，我不杀你，但是你有个条件，你回去告诉魏国人把魏齐的头给我拿过来，咱们再说齐魏和秦的关系。提出条件来了，要干什么？要魏齐的头。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坐在这桌子上吃饭，让虚假怎么办呢？让虚假坐在旁边，坐在桌子对面，给他什么吃呢？给他喂马的东西吃，还让两个受过什么，就是古代有人呐、啊、受了刑罚以后脸上刺了字的那种叫穷啊，那种刑罚，让俩人干什么呢？夹持着他在那儿吃。怎么为什么要夹持着他那么吃呢？因为给他是马槽子，我们知道马吃饭是不用手的，干嘛呀？让两个

0: 那个罪犯呢，把他这个胳膊呀做喷气状，让他这么吃饭，像马一样吃，侮辱他，啊，这就是张禄宰相办事儿啊，挺快意恩仇的。注意啊，魏齐啊一听说秦国要找他，就跑到平人君家里边藏起来了。这个事情就是要魏齐的头，甚至秦昭王都出面，把平原君好言好语调到了秦国扣起来。这个平原君很有意思，平原君说，我们一个人呢、贵交朋友是防止我们穷，我们将来贫贱了；我们富交朋友是防止我们将来穷困潦倒了，这叫交朋友之道。魏齐有了危难躲到我这儿来，你今天虽然把我扣这儿，魏齐在我家我都不能给你，何况他走了呢，我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平原君是个人物，所以说有人后来赞美他，买丝绣出平原君的，说平原君在这个地方特别可爱。最后啊，魏齐就跑到了魏国，找四大公子信陵君。信陵君一犹豫救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纠纷了，魏齐自杀啊。哎，魏齐的头来了，这就是秦王帮着什么，帮着这个魏啊，帮着张禄，也就是范雎啊，就是报仇，官报私仇呗。这个我们说啊，做人，你像战国时期、晋时期极端性格的人，都是跟着情绪走。所以后来我们说儒家提倡什么？中庸之道，做事别这么绝，啊，尤其是你得志的时候，做事绝，将来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啊，这个事情就不好说，啊，不给自己留余地，最后自己只好走，这就是死路，走的是跟着情绪走，往往都是死路，啊。
1: 范雎在秦国当上丞相以后，掌握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于是他就下手收拾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同时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报答那些在他落魄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但这最终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0: 仇报了以后要报恩了，结果是就开始干嘛，给钱给土地不行吗？给官做，拿着国家的事情报恩，就安排王姬做太守，安排他去做个太守。然后郑安平干什么？做将军。这就开始了。实际上范雎一开始不太任用这两个人，是因为什么呢？这一点范雎并不是没有眼光，这俩人不是那个材料。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俩人算是坑他了。他成这俩人，将来他败也败在这俩人身上。先说那个郑安平打仗去打赵国，结果被赵国围了以后坚持了一阵子投降了。王姬又如何呢？王姬是什么？做了一个叫东郡的一个太守，就是秦国东部的一个郡守，给了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省级官员，给了这么大官。结果这个什么王姬这个人三年不上祭。什么叫上祭？就是地方官呐，每到一年结束的时候，总要把你这个地方开垦了多少土地，增加多少人口，比如说种了多少树啊，经济增长如何呀，要做成数据。然后古代我们知道是古代数据写到这个竹简上，装到车里边，到京城里边把它交给宰相，由御史大夫，就是副宰相，管这个官员纪律的副宰相啊，来审核。审核以后评出殿罪。什么叫殿罪？谁打头今年干得最好，各郡谁是那个殿军尾巴啊，这个根据这个东西来什么，来奖惩，奖励你升官或者惩罚你降职。好，这个王姬当了太守以后三年没这事儿。秦国的法律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为什么说范雎要死在这个事情上，这就涉及到秦国的法律了。《史记》里边记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说我举张三做某官，将来这个人做得很好，算你一功， 说你推荐李四做某官，结果李四做了个乱七八糟，注意各以其罪罪之啊，也就是说他犯多大罪，你这个举报人这个罪我跟他差不多，是重罚。他这个意思是好的，就是不让你弄这个裙带关系，撒亲的俩好的，七大姑八大姨啊，没个纪律哪行啊？所以秦法这点是很严。后代啊，你像到了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用人也是这样，说大运河的这个漕运事情谁能做好？哎，某大臣说了，说某某人能做好，那好，记录下来，某年某月开御前会议，谁谁谁推荐了这个官员，做得好奖励你，做得不好一块儿追究你的责任，当然倒不至于像秦法那么严啊。结果这两件事情出了以后，刚才我们说王姬这个人三年不上计，这是个糊涂官啊，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官，另外他还好像有私通诸侯的嫌疑，这一下整个的罪过加起来是什么呢？英侯英他的罪是什么？当收三族。什么叫当收三族？叫灭你三族，就是三族的人一块抓起来。所以这个事情就大了。史记对这个事情记载啊比较委婉。史记记载说呀，说昭王毕竟是对英侯啊，英侯啊对英侯有感情，英侯毕竟给他提出来啊远交近攻这样一个大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昭王就免了，而且还下令国中说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谁要再敢说郑安平啊投降敌人这种事情，我们就拿这个投降敌人的罪过来对待他啊。史记是这么讲，按照史记的说法，这就引来了什么？引来了蔡泽，从燕国来了一个蔡泽的人呢，取代范雎的位置啊。蔡泽，这是史记讲啊，给英侯安排了一个不错的下场。可实际上英侯的下场是什么呢？我们后来考古发现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云梦竹简。云梦竹简呢，就是在湖南湖北这一带发现的那个竹简，里边有秦国的历史的记载。这竹简里边怎么记载的呢？竹简里边记载说，秦昭王52年，王姬张禄死。王姬跟张禄一块死的，以株连之罪，你举报不实，你举官员举的有问题，各以其罪罪之，以这个罪最终把张禄杀死了。实际上历史要比司马迁所记的那个要残酷的多啊。怎么样？你推荐人，你这个人一犯之恩必报，睚眦之怨必偿，你这个性格最后你就死在这个事情上。所以什么叫命运呢？性格即是命运。好了，两个人，远交近攻的人死了，杀人如麻的人死了啊。实际上这都是长平之战的余波荡漾。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小时候礼貌是爷爷的一个眼神，食不言寝不语，让我刻骨铭心。
6: 无情对。
7: 长大后礼貌是老师的一顿叮嘱，字字铿锵，提醒我做人谦逊。

0: 工作后，礼貌是父亲的一通电话，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饱含做人为政道理。
1: 白驹过隙，年华逝去，
0: 长辈们渐渐变老，可唯一没有变的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传承，
1: 这也是生长在我们血脉中的根基。
0: 恭俭礼让，立家之本，兴邦之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啊最近的天气。那今天白天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兼晴。关注到今天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是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保定是阴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沧州呢是阴转雷阵雨啊，27到35摄氏度。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今天啊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呢是32摄氏度，最低温是25摄氏度。那我们也关注到在7月27号18时起呢，河北水利厅决定啊对于石家庄、邢台和邯郸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的应急响应。

那刚刚啊，我们聊到说最近有这种多雨的天气，那确实眼下雷雨啊、洪涝这种极端的天气是频发啊。那经常能够我们从网上看到有一些人会被困的一些新闻。其实现在啊，咱们不少的智能手机会自带北斗卫星的短信功能，所以说就算我们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也能够向外啊去发送求救信息。所以说今天啊 FM 93.3 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关于能够一分钟之内啊，我们就能够学会这种用手机来北斗短报文。那首先我们要记住这个功能啊，一定要提前我们在有网络的时候开通，所以说现在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可以现在拿开手机啊，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然后找到呢卫星网络，启用北斗卫星短信服务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真的遇到无信号被困的时候呢，一定要走到这种空旷没有高大建筑和树木遮挡的地方，打开短信的界面，找到北斗卫星短信的入口，我们可以

可以新建短信啊，填写紧急联系人的号码，编辑简短的求救文字啊。另外一定呢要勾选它携带位置，那这条消息就会附带你的精准定位。那这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着屏幕指引啊，转动我们的手机对准卫星，保持稳定，等待发送成功。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每条短信呢它最多是18个字，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的精简说明出境。那这条信息呢就会通过北斗卫星进行传输，让救援的人员能够快速锁定你的位置。如果说我们在汛期出行前啊能够提前的开通这项应急的功能，那关键时刻呢我们就能够多一份安全的保障和安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

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28号，那就在50年前呢，也就是1976年的7月28号，唐山是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百年的工业城市啊瞬间就被夷为平地。那经过50年的时光流转，新唐山废墟啊变新城，从志气岗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也从百万的简易房到获得人居环境奖，从截瘫患者被预言说活不过15年到如今活出精彩人生，唐山啊这座英雄之城也是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呢是推出了一个系列的报道，叫做《英雄城新生活》。它的首篇啊是走进这座城市的新地标，也就是唐山南湖。那这里呢曾经是采煤的沉降地啊，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那如今呢它蝶变为了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在2016年的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的时候就称赞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啊，那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的绿色发展，提高我们城市的建设管理水平。那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那10年的深耕不辍，唐山最终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的密码，绘就出了城市。

能够宜居宜业的一个绿色的画卷。由此啊，我们可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5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93.3，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嘉靖皇帝还真的把这仙丹给吃下去了，他是吃了仙丹了，他身旁边这些太监包括郭勋还有那贾充仁都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只见嘉靖皇帝服完这粒仙丹之后，把眼睛这么一闭，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眼睛这么一睁。

身子晃了晃，他是哈哈大笑啊。他愣说吃完这个东西啊，心里边舒服多了，觉得怎么凉滋滋的，精神大振，真乃仙丹也。又问了问贾崇仁从哪儿学会的，贾崇仁呢就把那套话又跟皇上这么一回奏。皇上龙颜大悦，吩咐下来你别走了，就留在宫中啊，再给他设这么一座炼丹炉，让他也继续给朕炼丹。然后对这个郭勋呢大肆奖赏啊，奖给白银500两，奖给彩缎5匹。呵，郭勋这个高兴啊，回到自己的侯爷府，这个美就甭提了。事情过了没有这么几天，坏了，怎么让人家给认出来了？有的大臣听说了，又来这么一位炼丹的，谁呀？这是武定侯侯爷给送进来的，咱们得瞅瞅去。一看，哎，这不是那个逃犯李福达吗？是吗？这你可得看准了，没错，这就是那个逃犯李福达呀。别原因，哎，正赶上啊，过去当过山西巡抚，抓过李福达那位大臣，咱们把他给请来，让他认一认，如果认准喽，咱们一块联名参奏这郭勋。对，于是真把这曾经任过山西巡抚的这位官员给找来了，一块进宫。怎么一看，没错，他就是李福达。哎，他怎么说他是贾崇仁？他假名字吗？他不姓贾，他姓什么呀？就是李福达，绝没有错处。哦，这郭勋胆子可够大的，可不是吗？咱们写奏折告他这么一个欺君之罪。对对对，有不少的大臣呐，联名写这份奏折给递进去了。嘉靖皇帝这么一看，当时就火了，心想：胆大的郭勋呐，你弄这么一个逃犯来欺骗朕来，这还了得吗？立刻传旨，叫郭勋进宫，让他明白回奏。把旨意往下这么一传。郭勋一听到这个消息，他早有准备啊，急急忙忙来到宫中，见着嘉靖皇帝往这儿这么一跪，梆梆梆不住的磕头。大胆郭勋，臣在，你说一说，炼丹之人到底是李福达还是贾崇仁？哎呀，万岁啊，您可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万岁万岁，臣好委屈呀、啊！您看，我为了给您找这个炼丹之人，我费尽了千辛万苦啊，啊！您对我有所嘉赏，他们都看着我有点妒忌我呀，啊！他们不单是妒忌微臣，而且呢，他们还怕您长生不老啊！万岁，那个仙丹您自己不是服用过吗？您自己感觉如何呢？如果要是逃犯李福达的话，他怎么能够会炼仙丹呢？万岁，这就是贾崇仁，他们是妒忌我，在诬陷微臣呢、啊。哦，嘉靖皇帝一听有理啊，嗯，赦你无罪，出宫去吧，立刻下旨，就把联名具奏、写奏折这些大臣们全都抓起来了，入了大牢，廷杖，这通打呀，打死了好几位。这一下啊，郭勋的胆子就更大了。这天又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在这个街面上边啊，看见这么一个变戏法的。哎呦，他这个戏法变得可神呐、啊、神到什么程度呢？能够点石为金，拿几块石头，他这么一念咒语，紧跟着就能出了这么一锭银子。郭勋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你们去把这个点石为金的人给我带进来。是啊，功夫不大，当兵的就把这个变戏法的给他带进府中。郭勋一看这个人，瘦高挑，白净的脸，细眉大眼，高鼻梁，薄嘴唇，还留着这么一部青胡须，

0: 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江湖上边卖艺的，我是变戏法的。你叫什么呀？我叫做段朝用。
1: 哦，
0: 你能够点石为金啊？你怎么会学会这一手的呢？哎呦，侯爷，这我跟您如实的回禀，我哪会这个呀？这就是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之间呢，来了这么一位仙人，教给我的，教给我这个法术，说有这个石头啊，或者铁块啊，或者铜块啊，甭管是什么吧，只要是一念这个咒语，里轰里轰变，马上的就可以变成金银。哦，我不信呐、啊！等醒来之后呢，我自己试了试，还真是能出这个银子。故而呢，我在街面上面变这个，能够这个混口饭吃，这叫做点石为金。哦，这么回事儿。那么你给我变变，哎，行啊，我给您变。眼瞅着他呀，就往这儿这么一蹲，让旁边当兵的拿过几块铜块来。他呢，围着这铜块这么一转，随着再一念这个咒语，里轰里轰变，呼一下，嘿，真出了一锭银子。哦，郭勋呢，离得也近，看出点门道来。这么样吧，你们别人全都出去，啊，这个段朝用、小民在，你把你身上衣裳都给我脱光了啊！脱光了，侯爷，您是让我洗澡？洗澡干什么呀？把衣裳脱光了，没有任何夹带，你再给我变一变，我看你能不能够点石为金。郭勋这么一说，眼瞅着段朝用这脸唰就白了，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哎呦，侯爷，侯爷，您饶命，您饶命！本来这就是江湖的戏法，您看看这能有真的吗？啊，这个玩意儿这个是假的，功夫是真的，我用的是障眼法。您不留神的时候，我这个身上带着银子，这么着我给它变出来的。您让我把衣裳全都脱了，我再怎么变我也变不出来呀！郭勋乐了。我就知道你用的是障眼法。然后郭勋呢，把手这么一摆，当兵的家里边的佣人全都退出去了，屋子里边只剩下他跟这个段朝用。段朝用啊，侯爷，咱们俩做一笔大买卖，你看怎么样啊？侯爷，我能够做什么买卖？哎，把这个买卖做成喽，我告诉你说吧，你的后半辈啊，吃喝不发愁，不仅如此，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我明天把你带进宫去，你给皇上也点石为金，你看怎么样？哎呦，侯爷，你让我蒙皇上去，那我哪敢呢？虽然说我是草民嘛，我也知道那是欺君之罪啊，进去我还活得了？侯爷，您饶命，您饶命，这笔大买卖我不敢做，我不敢做。哎，你何必这么胆小呢？你想想，我把你带进宫去，如果说犯欺君之罪，不单你犯呢，连我也是欺君之罪。段朝用这么一听，对啊，我跟您合伙蒙皇上啊。可是有一样啊，我能带进多少银子去？皇上老让我变，我变不出来，这怎么办？哎，你看啊，我给你旁边安排一个人，我府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小孩，特别的聪明，我让他拜你为师，每天你变完喽，我还让他回到我这儿，每天让他从我这儿往宫里边给你带银子，你永远变不完，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啊？段朝用眨巴眨巴眼睛，心想：我要不听他的，这侯爷就能把我给宰了啊！我听他的，能真有这样的好事吗？他可又一想，刚才他说了，如果说蒙皇上要露出什么破绽来，不单我被砍头，他也是欺君之罪啊，肯定的。

0: 每一天他都得派人给我送银子去。
1: 嗯，
0: 侯爷，侯爷，那我就听从您的安排。行，来人呐，从外边进了一个仆人来，去把那个顺儿给我叫来。是是，功夫不大，从外边啊走进这么一个小孩来，一大官，也就是十三四岁，梳着两个双雷爪角，面赛粉团，呵，长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这孩子这个可爱就甭提了，穿着短裤短褂，系着汗巾，这个孩子尤其这两只眼睛忽深忽深的，就跟两盏小灯笼一样，那真是机灵鬼掏两根小金豆子不吃亏呀。进来以后先给侯爷行礼，侯爷您有什么吩咐啊？说儿，哎，快点，这是你师父，给你师父磕头。说儿一听，怎么了？我在您这儿待着挺好的，干嘛给我找一师父啊？侯爷难道说您不要说了？哎，让你磕头你就磕头啊，哪儿那么多话讲。这孩子看了看段朝用，又瞅了瞅郭勋，眨没眨没眼睛，一转身跪在地下啊，说拜见师父，蹦蹦蹦磕仨头，把这段朝用给乐的伸手把孩子拽起来了。哎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郭顺。郭勋说话了，哎，从此以后你改名了啊，不叫郭顺，叫段顺，跟着你师父去姓去。哎，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改名叫段顺了。顺啊，侯爷，明天你跟着你师父一块进宫。啊，我跟我师父一块进宫干什么去呀？一会儿你师父告诉你啊，进宫以后到底都做些什么，都听你师父的安排。是是，我听我师父的。行了，来人，给他们安排住所，你跟你师父好好学艺去吧。是是，师父咱们走吧。段朝用啊领着这段顺就来到了侯爷给他安排的住所，就在这大院里边后边一间屋子。嘿，这师徒二人呐，整整的商量了一宿，而且把这个障眼法的方法也教给这顺儿。要说顺儿可真够聪明的，一学还就会。到了第二天了，郭勋让他们全都准备停当，吃罢了早饭了，郭勋带着他们一起进宫，让他们在宫门外边先等候着。郭勋来到了乾清宫东暖阁，往这儿这么一跪，恭喜万岁，贺喜万岁。嘉靖皇帝听着听愣了，嘿嘿，郭爱卿，朕我喜从何来呀？万岁，您有所不知，臣在外边又找来这么一位点石为金的艺人。哦，点石为金啊，甭管是砖块啊、石头块啊，还是铜块、铁块，哎，经过他这么一念咒语，立刻就能够变成银子。嘉靖皇帝乐了，你这是给朕说笑话呢？啊，让朕开心，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倒是听说过，那是神仙才能够做的，难道说你找这人就是神仙呢？您看，万岁您若不信的话，可以把他召进宫来，您一问便知。嗯，好吧，人在何处啊？就在宫门外边等候着呢。嘉靖立刻下旨，就让这个段朝用啊带着段顺这爷俩进来了，来到东暖阁，往这儿这么一跪，立刻磕头啊，参见万岁，万万岁。你们全都平身起来吧。问了问段朝雍，段朝雍说了，哎，怎么样，做梦梦见仙人怎么教给他如何第二天怎么仪式，果然的能够点石为金。呵，再一看这段顺，这个小孩，这是我新收一个徒弟，他帮着我点石为金。哦，那么都用什么呢？啊，有这个炉。

一座啊，炉有的是，宫里边净是炼丹炉，有那闲着的给你一座啊，用点这个铜块铁块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呢、啊、当成是来，还真的就找这么一个不用的炼丹炉。嘉靖皇帝跟着，太监围着看着，弄点这个铁块啊、铜块啊、石头吧，就往这个炉火里边这么一放，眼瞅这个断顺啊在旁边用这个扇子一扇这火，再一瞅这断朝用啊围着炉子这么一转，李红李红变，等把这炉盖这么一打开一看，呵，银光闪闪呐、啊，里边纹银不多不少，整整的300两。哎呀，把这个嘉靖皇帝给乐的呀，哎，来来来，你再变一炉，万岁一天只能变一炉，多了可就变不出来了。心里话，我们一共就带300两来，您让我再变，我上哪儿变去？哦，一天就变一炉，就变一炉。嘉靖皇帝这么一算，一天300两，10天3000，哎呦，时间这么一长，日积月累，这银子可也不少呢。嗯，端朝雍在，不要走了，留在宫中，每日就给朕点石为金吧。是是，万岁，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啊？那我好办呢，我能够待在宫中，唯独我这个徒儿年岁太小，特别顽皮，你让他老在一个地儿待着他受不了啊，他得经常的出去玩耍玩耍，要不然我也管不住他呀。嘉靖皇帝乐了，这又何难呢，他的腰牌一面，随便出入宫门。嘿，国勋在旁边这么一听，行了，立刻上前，万岁，您看，您又有炼丹之人，又有点金之民，万岁，您可真称得起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啊！您瞧这马屁拍的，嘉靖皇帝这个高兴啊！郭爱卿听风，臣在，立刻呀，就封这个郭勋，不是侯爵吗？改了。成为一国公，成了公爵了，加太师衔，总领京师五军，提督团营，还有宫内所有祭祀所需要营造的事项，完全由郭勋一人掌管。呵，郭勋赶快跪在地下领旨谢恩。打这儿开始吧，这说啊每天都到这个恭王府这来一趟，然后才进宫。这段朝用每天就给皇上变出300两银子来。呵，这事儿越闹越大呀，说每天都拿300两，郭勋他们家有这么多银子吗？嘿嘿，这点银子算什么呀，他是用小银换大银呐、啊、就皇上这么一封，他在京城里边光买卖铺户1000多家啊，哪个铺户都是日进斗金呢、啊、这算什么呀，再加上所有祭祀的所需要营造的事项都由他一人掌管，这里边这个钱呢、啊、多了去了，每天拿去这个300两纹银呢、啊、也就是9牛之1毛也，不算什么。郭勋有点得意忘形了，对其他别的大臣也不正眼看了，每天是傲气十足啊。您想想啊，这些大臣们这么一想，能真有这事儿吗？点石为金听说过吗？没有啊。这银子都上哪儿去了？你再看郭勋他们家扩地，人家的府地又加大了，那花园更加华丽了，这银子都从哪儿来的？哦，甭说，这里边一定有假，可不是吗？写奏折，咱们继续，还参的。一道奏折参不到，两道奏折参不到，架不住这个奏折呀，是越来越多。嘉靖皇帝也犯嘀咕啊，心想，

0: 1300两，这能是真的吗？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查查。于是下旨，就把那个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给找来了，告诉陆炳，你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喽。陆炳领旨之后回到了锦衣卫，安排好人，你们给我盯着点。是，您放心吧，我们给您盯着。这一天也就刚刚变完这300两银子，那段硕啊出来了，也就刚刚一出宫门，过来两个人。哎呦，小孩，你能够随便出入宫门，那算什么呀？没看见吗？我这儿有腰牌。嘿，小孩，我们带你找个地儿玩去，怎么样啊？玩去？上哪儿玩去？段顺心里话，我这还有事儿呢。哎，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开个眼，那边啊新开了一个鸟市，什么样的鸟都有，你都没见过。哎，也有红的，也有绿的，有这个八哥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鹦鹉啊，还有这个百灵，全有，可好听了。是吗？可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没事，跟我们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连拉带拽的就把这孩子啊带进了一个僻静之处。你就刚一进胡同，人家啊照他后脑海咣就是一拳，立刻这段顺就晕过去了。随着拿出一口袋来，把这个段顺往口袋里边这么一装，扛起来就走。这两个人啊，嘿嘿，那是锦衣卫的勇士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锦衣卫那就是皇上的特务机关呐。扛起了锦衣卫以后，从口袋里边把段顺放出来，用凉水扑这么一喷，段顺醒了，一睁这俩大眼睛，哎哎，你们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知道吗？这是锦衣卫的大牢。孩子，说实话吧，啊，到底怎么个点石为金呢？你每天出来都干什么？说，讲。段顺眨巴眨巴眼睛，我说什么呀？我说你们干什么呀？看见没有？我这有皇上的腰牌，哎。另外还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是郭公爷府里边的人，你们敢把我怎么着啊？难道说你们就不怕郭公爷了吗？人家这么一乐，架着小孩往里走，看见两个当官的正在那受刑呢，又是鞭打又是杠子，把孩子给吓得，你们这干什么？说不说实话呀？啊，不说实话也让你照样的用刑。哎呦，我说你们可千万别打我，问我什么我全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圣文书咱们说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安排好了人，把那顺儿那个孩子呀给带到了锦衣卫的大牢。开始呢这孩子还不招，领着这孩子看了看别人怎么用刑。顺儿这个孩子眨巴眨巴眼睛这么一看，哎呦，这么恐怖啊，哇一下就哭了。你们可别打我呀，你们问什么我都说，我全说。这下倒好啊，他倒是竹筒倒豆子，把当初郭勋怎么跟他讲的，他师父又怎么教给他的，怎么样进宫，每天如何的变完那300两，就回这个公爷府从

那儿拿银子再往宫里边带，一五一十的全都招了。有人记下口供啊，让他签字画押。陆炳拿这个口供，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宫中。来到乾清宫东段阁，见到了嘉靖皇帝了。陆炳把这个口供往上这么一呈，嘉靖皇帝一看这个口供，可气坏了，心想：胆大的郭勋呐，你们竟敢合起伙来蒙朕呢，这还了得吗？来人，在，奴婢在，走，咱们看看他今天还怎么样给我点石为金。嘉靖皇帝带着不少的太监还有几个锦衣卫的勇士就找到了段朝雍。段朝雍一看皇上来了，万岁，你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啊？给我变吧，朕就在这儿看着，今天你照样的给我点石为金。段朝雍当时就傻了，心想：顺儿这个孩子直到现在也没来呀，他没送银子来，我变什么呀？我点什么呀？就差您拿我点了天灯了，怎么办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同奔迷倒钻：万岁万岁，您饶命，您饶命吧！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了这个时节了，段朝雍啊，也顾不上郭勋了，只好是实话实说。嘉靖皇帝听完了以后，立刻下旨捉拿郭勋还有段朝雍，都给我关进锦衣卫的大牢，把这个郭勋呐，还有这个段朝雍都处以了极刑，给杀死了。像经过这样的变故，您这个当皇上的还不明白点事儿吗？您还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蒙骗您吗？您就别上当了。不行，照样的还是服入这个仙丹，吃了好长时间了。他也觉得奇怪啊，刚一吃的时候觉得凉丝丝的，好像管点用，怎么吃着吃着这脾气见长啊？别地儿没见什么好处啊，怎么这个手脚还没有过去灵活了？本来这都是毒品呐，您想，都是金属还有汞，这都是伤害人的，怎么能够长生不老呢？他是正发愁呢，您看吧，那个陶中文呐，又从外边领进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嘉靖这么一看，跟别人全都不一样啊，须发洁白，可是有一样，那小脸红扑扑的，嘿，就跟一个小孩的脸一样，尤其这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老道往地下这么一跪，参加完毕，嘉靖皇帝问了问，叫什么名字呀？叫做蓝道行。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哎呦，万岁，我年岁还小呢，今年我85岁了。嘉靖皇帝这么一看，85岁，这个脸红扑扑的，跟苹果一样，怎么这么精神呢？别看头发胡子全都白了，走起路来腾腾腾行走如风啊。这才是长生不老呢。蓝道长，万岁，您说一说，您是有什么养生之法，怎么如此的矫健呢？看您的容颜啊，就跟小孩一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呀，臣体万岁，我服的仙丹呢。嘉靖一听，你吃仙丹，我也吃仙丹呢，你那什么仙丹？都是练出来的那种仙丹呢。我也是服用多日了，我怎么不像你似的行走如飞，步伐矫健，这么精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万岁，您是怎么个服用方法呀？还怎么服用啊？这不就是拿起仙丹来
放在嘴里边，然后有这个温水把它送下，不都这么服用吗？眼瞅着蓝道行啊，把头摇了摇，万岁，谬矣，谬矣，那应该怎么服用啊？你是怎么吃的？我是用的朝露水呀、啊，朝露水，何为朝露？万岁，你想想，就是早晨起来那个露水呀、啊，这都是天庭所赐，这都是天上神仙洒下来的水呀、啊，这是仙水呀、啊，得用这个仙水服用仙丹，您才可以长生不老。哦，嘉靖啊，恍然大悟，怪不得呢，我吃了那么多仙丹，它不管用呢，感觉这药引子用错了。嗯，我再问问你，应当怎么样采集这个朝露啊？哎呀，万岁，您御花园里边有不少的花草树木，是啊，三更天，您让人把这个树枝树叶啊，全都给清洗干净了。然后呢，到了五更天，拿着玉盏，拿着金簪，从那个树叶树枝上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朝露采集到玉盏里边，把这个水呢，汇集在一块儿，送到您的御膳房，蒸，蒸成这么半个时辰，然后晾凉了，您用这个水再服用这个仙丹，您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哦，嘉靖皇帝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陶中文，心想，你看看你看看，你倒是跟我说明白了，你看这些事儿你不跟朕讲，这么多仙丹朕不是白吃了吗？嗯，立刻下旨，皇姐奴婢在，你让那个王宁妃带领着宫中的宫女们每天三更啊，到御花园把那树叶树枝都清理干净喽。五更的时候，让他们拿着玉盏，拿着金簪到御花园给朕采集朝露。是，奴婢遵旨。这道旨意往下这么一下达呀，嘿嘿，这招是要多损有多损。尤其那王宁妃呀，前些日子还受到皇上的恩宠，可以说吧，几乎每天都宠幸他，就最近他失宠了，皇上又宠上端妃了，他把那端妃恨得牙根都痒痒，认为端妃那是个狐狸精，你迷惑皇上了，皇上不宠爱我了，吃上醋了。现在旨意这么一下达，让这王宁妃带领着宫女们三更天到御花园，得把这个树叶树枝啊用这个净水都给洗干净了，擦干了，等到五更天的时候，刚这么一过，立刻王宁妃带着宫女们来到御花园，一只手拿着玉杯，一只手拿着金簪，给采集这个朝露，汇集在一块儿，再送到御膳房。一天成，两天也成，架不住这蓝道行告诉皇上了，你得日日服，月月服，年年服，每天都得喝这个朝露。这一下这宫女们受得了吗？一连着两三年呐，哎呀，眼瞅一个个的脸也瘦了，头发也锈了，都不是人模样了，你想睡不了觉啊，每天三更天就得奔御花园给采这个朝露，天天如此啊，皇上每天都要服用啊。嗨，日子一长，这些宫女们心想啊，咱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啊，嘿，咱们这不是活受罪吗？生不如死啊！开始大伙儿啊忍气吞声，谁也不敢原因。这日子一长，这天也就三更时分吧，刚刚的清洗完这个树叶树枝，大伙儿也累了，一块儿呢就在这个亭子这儿这么一坐，有的人可就发开牢骚了，哎，咱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嗯，还真的不如死了呢，咱们这不是活受罪吗？
谁说不是啊？咱们还好一点，咱们是宫女下贱之人呢。再瞅瞅啊，王宁妃，人家怎么也瘦成这个子？就是，要说过去万岁爷经常的宠幸王宁妃，现在倒好，你看看，一不宠幸了，跟咱们一样，每天得到这儿受这个罪来。哎，王宁妃就在那儿坐着呢。王宁妃把头这么一低，这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落，心想：我不恨别人啊，我就恨那个端妃呀、啊。嗯，这个狐狸精迷惑了万岁，哎，让我如今落到这种地步，我生不如死啊！大家伙儿这个怨气儿啊，是越来越大。有的刚才就说了：“哼，皇上服用仙丹长生不老，咱们在这活受罪。”我看呢，咱们还不如先把皇上给弄死啊！这宫女们一听，你胆子也太大了，赶快往四下看了看，多亏三更时分御花园里边没有别人啊！这万一要是让别人听见以后，咱们这些人还活得了啊？那个说了，要说也是，顶大亮，咱不就是杀头之罪吗？杀头就是一刀之苦，死个倒也痛快呀，也比现在咱们每天受这份罪强得多呀。大家伙一听，是啊，对对对，我看呢、啊，咱们应当这么办。其中有一个宫女叫做杨金英，行，要这么办的话，我看我有个主意。你有什么主意啊？皇上每天呢、啊、都在乾清宫那儿午睡，就趁着皇上午睡的功夫，咱们准备这么一条啊丝滑绳，咱们进去以后午睡嘛，那些太监还有那些勇士们都不在外边直视，悄悄的，嘿，咱们用这个绳子把皇上给勒死，一了百了，你们看怎么样啊？哎呦，这可不行啊，这万一要是走漏风声，走漏什么风声啊？人不知鬼不觉的，怕什么呀？王宁妃，您说是不是啊？哎呀，万一要是犯了案，咱们可是杀头之罪。王宁妃把银牙这么一咬，就是杀头之罪，咱们也得拉一个垫背的，拉一个垫背的。对，一旦真的要是犯了案，问起咱们来，咱们就说呀，全都受着端妃的指使。嘿，宫女们这么一听，对呀，是，如果犯了案，要一过堂这么一审，咱们都说那个端妃指使咱们的。行，事关重大，不能走漏风声，咱们大家伙儿得对天明示。对，对天明示。王宁妃啊，就带领众宫女儿在亭子这儿冲着月亮扑扑啦啦全都跪下了，在这儿明示，任何人不能退却，不能够走漏风声。如果说要是走漏风声变了心的话，是不得好死。其实这不是瞎掰吗？本来你们谋杀皇上，这就是死罪啊，还得什么好死啊？定下来以后，杨金英告诉他们，这个绳子我去准备啊，明天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奔那儿。行，千万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大家伙分头休息去了。五更过后照样的跟每天一样，还来到御花园给采集这个朝露送到御膳房。一直到了中午了，王宁妃带领这些宫女儿们，那个杨金英带着绳子，他们就奔往乾清宫而来。到了乾清宫进来，这么一看，嘿，皇上就在那个龙榻之上酣睡呢，睡得这个香啊，吃呼吃呼还打上呼噜了。王宁妃冲他们把手一摆，几个宫女悄悄的蹑足潜踪全都过来了。王宁妃来到皇上跟前，还轻声的叫了叫：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点了点头，行了，咱们可以下手了。轻轻的把这绳子就从脖梗子底下
给掏过去了。然后杨金英指了指自己，那意思这个扣我系。呵，他呀手倒是挺快的，把这扣就给系好了。王宁飞把手这么一摆，

这才发现那个杨金英啊忙中有错，他系了这么一个死扣，怎么拽那绳子也紧不了。可是有一样啊，他们这么一帐篷一着急，哎，怎么不动，怎么拽不动，这怎么回事？嘉靖还不醒啊。嘉靖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啊，两边的宫女拽着绳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啊，难道说要害死詹不成吗？可把这些宫女给吓坏了。一瞅，这还了得呀？啊，是死扣，跑也跑不了了。干脆咱们一起下手。您瞧这帮宫女们，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的胆量，呼啦是一齐上啊，掐死他，掐死他，掐死他！有的摁着脑袋，有的摁着肩膀，有的摁着胳膊，有的摁着腿。尽管嘉靖想挣棒，架不住宫女太多呀，把他给摁在那儿了。剩下两个宫女照他脖子狠狠这么一掐，眼瞅着他呀，全都翻了白眼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猛然间就听见咣当的一声，宫门开了，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喝喊：那么好大的胆子！王宁妃和众宫女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全都给吓坏了。谁呀？感情是皇后娘娘带领着太监宫女儿还有锦衣卫的勇士从外边闯进来了。大家伙都觉得奇怪啊，皇后娘娘怎么这会儿来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给走漏的风声？嘿嘿，他们哪知道啊，尽管是在御花园，大伙都明了事了。一看呢，杨金英系的是个死扣，怎么拽这绳子也收不紧，眼看着勒不死皇上啊。皇上这时候瞪开眼睛了，这还了得呀？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宫女一想啊，我别在这跟你们一块磨杀皇上了，我赶快给皇后报个信儿去吧。他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赶快就往后宫跑。皇后啊也是刚刚的睡完午觉，在那儿呢，宫女伺候着正喝这个莲子羹呢。眼瞅这个宫女噔噔噔进来，往这儿这么一跪，哎呦，皇后，皇后，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啊，皇后这么一看，她脸色苍白，慌里慌张，到底出什么事了？讲。这个宫女呢跪在这儿就把他们在御花园怎么定的计策，怎么到乾清宫去，到那儿拽这个绳子系的是死扣，现在皇上还没死呢。皇后娘娘这么一听啊，还喝什么莲子羹啊，把这玉盏叭往旁边这么一扔，来人呐，赶快跟我走。就这么一嗓子，后宫的太监宫女儿另外有人马上找来了锦衣卫的勇士，呼呼啦啦的就闯进了乾清宫。到里边这么一看，皇上正翻着白眼呢。就皇后娘娘这一嗓子，那么好大的胆子，把这些人全给吓坏了，呼啦这一下全都跪在地下了。皇后急急忙忙来到嘉靖的面前，这么一看，不由自主的这眼泪就下来了。皇上，皇上，万岁，万岁，您到底怎么样啊？您到底怎么样啊？嘉靖皇帝微睁二目看了看皇后来了，他这个心呐、啊、总算放下来了。哎呀，真险一险呐、啊、被他们给害死啊，啊，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一声令下，连这个王宁妃所有的宫女儿一个都不剩，全都给带进了锦衣卫的大牢。到这个牢里边这么一审问，早就商量好了，只要是一犯案，有人一问咱们，咱们都说受这个端妃的指使。嘿，
明了半天事啊，就这句话管用了。

0: 异口同声都说是受端妃的指使，锦衣卫赶快的这么一回奏皇上。嘉靖皇帝觉得奇怪啊，要说别人还有情可原，这个端妃他不可能啊，朕现在每日都宠幸他，跟他形影不离，他怎么能够指使这些人要加害朕呢？又一想啊，妇人之心不可预测呀，是不是朕那天说了他几句他不高兴了啊？也有可能。来人呐，连端妃一起关进锦衣卫的大牢。这端妃还不知怎么回事呢，也给关进来了，架不住人多呀，都说受他的指使。嘉靖皇帝心想，我还不如来个一了百了，连端妃在内，什么王宁妃这些宫女啊，一起全都处以极刑，全都给杀死了。嘉靖皇帝在这宫里边左看右看，心想，这是不祥之地啊，我怎么还能够在这儿居住呢？说什么我也不能够住在大内了，我得赶快的搬家。从此以后啊，这个嘉靖皇帝就从大内搬入了西苑。到了西苑以后，嘿，您看这嘉靖皇帝吧，他呀每天都跟这些道士们一块儿，不是念经啊，就是办法事啊，要么就是炼仙丹的，求这个长生不老。什么叫做军国大事啊，什么叫做江山社稷呀，百姓的死活他全都不管了。他呀把这个大权都交给了内阁了。这么说吧，朝里边不少的大臣想再见皇上一面是难上加难。
1: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礼赞新时代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逐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3: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4: 老板，买根雪糕。
3: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3: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4: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3: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5: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3: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2: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5。
2: 上半年苏宁县快递发单量1.14亿单，居全市首位。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医保局、卫健局联合开展医保会双百活动。
2: 苏宁企业深耕主业，回报社会，践行担当。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5。
4: 新华社北京7月19号电，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郑重宣誓，彰显大党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宽广胸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天下情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崇高理想，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使命担当。党的18大后，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方案，为人类前进指明正确方向，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注入正能量。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

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展现拨云见日的历史眼光。当各国人民愈发渴望稳定感、确定性、信赖感，一个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的中国，一个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向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契合于人类文明的共同内核，源源不断释放出跨越国家文明界限的文化吸引力和思想感召力。自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这一重大理念进入深入阐述。2015年9月，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2017年1月，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总目标。2023年12月，进一步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体系的四梁八柱。执大象，天下往。如今已有30多个国家和10多个地区同中国达成共建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多次写入多边文件，发展成为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不同于封闭排他、你输我赢的狭隘思维，中国共产党人倡导以开放包容打破隔阂壁垒，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弈，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是前提。今年5月25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武契奇总统情不自禁，眼含热泪。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开年以来，中国迎来引人瞩目的访华潮，不论国家大小，超越文明差异，中国对外交往展现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国加强交往，推进合作的大国风范。胸怀天下者，朋友遍天下，维护大国关系稳定，与周边国家携手同行，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今天的中国已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朋友圈越来越大。公平正义是准则，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振聋发聩。从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从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加快提升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对话合作，反对脱钩断裂、小院高墙。大变局下，中国不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合作共赢是目标。5月1日0时，24吨南非鲜苹果在深圳湾口岸顺利入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宣布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全国首票进口货物。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

0: 年初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各国发出诚挚邀请，练博会、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国际性展会磁吸力不断增强，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十年来年开行量增长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持续以开放合作推动世界共赢，不断书写着与天下同力的精彩故事。推进四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2021年以来，面对世界愈发变乱交织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走深走实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框架。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全球治理倡议旨在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7月16日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29个创始成员国的代表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依次签字，世界见证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又一生动实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7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主张，阐释中国方案。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倡议明确回应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关切的议题完美契合。中国共产党拥有胸怀全人类的视野与格局，国际社会由衷感佩。中国共产党深切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应时代之势，寻人间正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今年上半年，肃宁县快递发单量1.14亿单，快递营收9.5亿元，均居全市首位。
2: 今年一季度，肃宁县快递发单量4760万件，已领跑全市。二季度恰逢服装渔具产销旺季，线上订单持续攀升，上半年寄递总量稳步扩容，成为拉动全市快递业务增长的核心力量。肃宁县依托农村客货邮融合省级试点，推行客运捎带加快递中转加农产品上行模式，城乡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消费品顺畅下乡，本地轻工制品、农特产品依托物流销往各地，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通道。本地服装渔具产业集群根基深厚，大量网店直播电商依托本土货源拓宽线上销路，持续释放海量寄递需求。当地不断完善快递配套设施，升级自动化分拣转运体系，快件处理效能持续提升。

0: 完善的物流配套压缩电商经营成本，吸引众多从业者扎根创业，形成产业物流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为确保医保会惠民政策持续推进，做好民生实事、民生小事，更有效地提升群众获得感，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医保会双百活动，工作人员将深入企业、乡镇、社区，为100家参加2026年度基本医保的企业职工和100个行政村社区参加2027年度基本医保的学生群众进行体检。
1: 这次活动分为7至8月进企业、9至12月进乡镇社区两个阶段进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健康体检工作，让更多的企业和居民了解最新的医保知识，用好医保政策，充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提高参保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7月27号，肃宁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来到河北利亚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为企业员工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活动现场，员工们有序进行各项健康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相互配合，默契、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企业员工进行体检服务，并针对他们提出的健康疑问给予科学专业的解答和建议。
2: 这次活动为我们全体员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惠民医疗的政策关怀与力量。
0: 日前，肃宁县状元大道乒乓球场、振兴街街边乒乓球场两处约500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场所更换了专业橡胶运动地面。这种地面防滑减震，耐磨耐用，相比之前老旧硬质易滑地面，将给乒乓球爱好者打球带来更好的体验。
3: 自从换这个地面，能在这上玩的也挺舒服，也不打滑，挺好。
0: 据肃宁县工商联、肃宁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两处公共活动场所更换的专业橡胶运动地面，由入驻雄安新区肃宁协同园区的河北盛邦兴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偿捐赠，价值4万余元。
4: 我们盛邦兴泰呢，是扎根在肃宁，生长在肃宁，也受益于肃宁各级领导的关怀，我们才有的发展，有的成长。我们也是专业做这种弹性的地面材料的，所以呢，我们想尽一份微薄之力，能够反哺咱们肃宁这个县人民群众，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更多的能服务到咱们肃宁的人民群众。
0: 河北盛邦兴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头部运动地板生产企业，产品占全国总量60%，主营悬浮地板、商用塑胶地面、田径跑道材料等各类环保像素地面产品，年产规模达1500万平方米。作为落户肃宁的雄安新区外迁企业，多年来企业自身发展不忘回报社会，主动投身县域公益事业发展，扛起社会责任。
5: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3: 晚上回来再倒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3: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3: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3: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3: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

0: 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五班长，连部决定端掉牛屠夫的还乡团，所以呢，需要摸清楚敌人的底细。这个任务很重要，咱们连能不能端掉还乡团，全看你们五班了。
1: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连长，大力班长我当，你把任务交给我们六班吧。
0: 啥任务不任务？没任务，你以为这个班长你想当就当的？赶紧走！
1: 连长，你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六班吧。
0: 凭啥？
3: 就凭你和你们六班那几个软蛋，
1: 我们六班没有软蛋，个个都是铁锤的，你知道的。
0: 连长，要我说啊，既然董存瑞这么积极，你就让五班和六班分别去执行任务，
3: 省得让人在外面瞎嚷嚷，这儿不公平那儿不公平的。
0: 呵，是骡子是马，遛完了再说。
1: 哎，行，这样，
0: 董存瑞，既然你都不怕丢人。
1: 那就让大伙看看你和你们六班到底有多面。
3: 连长，我们不是面团班，我们保证提前完成任务。
1: 哪回你不这么说呀？到最后不都灰溜溜的吗？我告诉你，董存瑞，只要有我王海山在，胜利就只属于五班。
0: 提前胜利只属于我们六班。
1: 哎，行了，吵啥？都出去，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0: 走啊！
3: 面团班还想打仗？
0: 嘿。
3: 你们才是面团班的，王海山，我告诉你，我这回让你们彻底变成面团班。
4: 我劝你趁早服输算了，看看战友份上，我也帮着你提高一下你们六班战斗力，别老当面团班。
0: 你们才是面团班的，我告诉你王海山，真要赢不了你，我就不当这六班的代理班长。
3: 哎，当不当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就是觉得你把六班带成这样，对不起老班长，他可在天上看着呢。
0: 王海山。
3: 班长在天之灵，我一定要赢你。行，董存瑞，有种，咱们当着老班长的在天之灵打一赌。
0: 赌什么？
3: 你要是赢了，我王海山登门向你六班道歉。

0: 我在你面前再也不提罗班长。你要是输了，你得当着全连的面出来，你把六班带成面团班，你就是面团班的面团班长。
1: 一言为定。
2: 同志们，这次的任务关系到我们六班最后的荣誉，大家都表个态吧。
3: 毛主席，党中央第一，六班的荣誉第二。我孙大光愿与六班的荣誉共存亡。
4: 我老牛就是饿死，也绝不给咱六班丢脸。
5: 我也绝不给六班丢脸。六班在，刘玉林在。
6: 我志振彪全心全意和大家一起，为了六班前进。
7: 六班是我获得新生的地方。
8: 爱他，胜过我的生命。
9: 三亮同志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再补充一句，只有六班才是我邹二狗的安身之所，
10: 誓死维护六班荣誉，绝不给六班丢脸。
11: 他是五班，扬我班威。
12: 六班的荣誉就是我董存瑞的生命。
13: 无论这次任务有多么难，
14: 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绝不给咱六班丢脸。
15: 六班虽然不是咱班的对手，但是这次跟以往可不一样。那只要有董存瑞参加，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大家绝不能掉以轻心。哎，
16: 班长说的对，董存瑞这次很可能孤注一掷，那六班再也输不起了。
15: 两个要求：第一，密切了解六班动向；第二，抓紧时间制定咱班自己的作战方案。
17: 牛突夫那个老狐狸，防守非常严密，咱们行动的成语败，直接关系到连里能够成功拔掉牛突夫山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都说说。
18: 有什么意义？
19: 要想摸清敌人的底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抓一个舌头。
18: 嗯。晚上我就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19: 摸摸敌人的出没规律，然后设下埋伏，争取一举得手。
20: 班长，我跟你去。
19: 你不能去。
20: 你屁股太大，容易暴露目标。
19: 你屁股太大了，我跟你去。
20: 算我一个。
19: 刘玉林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他的弹弓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18: 班长，我也去。还我，
20: 班长，
18: 你们俩就算了。第一，你们没有侦察经验；第二，像这种行动，不能人数过多。行，就这么定了。老孙。 刘玉林，咱们准备准备，天黑咱们就出发。
21: 我看你们谁也别去了，我认为这不是最佳的方案。
22: 为啥？抓舌头太常见了，我相信王海山也会这么安排的。那这样一来，我们六班的胜算就不大了。看谁运气好啊！
23: 你什么意思啊？
21: 你刚刚才表了决心的，
22: 我这不是也为咱们班好吗？再说了，就算是抓着了舌头。
21: 也不一定能够彻底摸清敌人的底细啊！哎，这我就不明白了。这还不明白啊？你想，要是这个舌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呢？他怎么知道这个火力具体配备啊？到底有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增援啊？这都是军事机密。
22: 那咱得想想别的办法。
21: 班长，我倒是有个主意。
23: 保证管用，管用你就说。要想彻底摸清敌人的底细，必须深入敌人内部。这个主意很好，用咱们指导员的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回王海山啊，他肯定想不到咱们会出这种奇招。对呀，
21: 老孙，你就这招管用吧。
2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关键是得谁去，整不好啊。
21: 弄巧成拙，
23: 这当然是我去了。班长，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的话，谁在家里给咱们指挥啊？再说了，你长得也不像还乡团的人，你要是去了，敌人一眼就识破你了。
21: 他两眼也识破，我小时候啊给八路军当过交通员，我会伪装自己。
23: 你拉倒吧你，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这是细作的活儿，得跟敌人打成一片。
21: 班长，还是我去吧。
24: 我和蒋匪军打过交道，对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所了解的。
25: 三亮同志，你有这样的勇气挺好，但是我们不会让你冒这个险。

0: 同志们，
1: 你们怎么没有想到我呀？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呀。第一，我在国军不是那个蒋匪军当兵的时间长，是吧？我深知他们内部的习气啊。这样一来，我可以更快更好地打进敌人的心脏，而且不会被他们怀疑。第二，那个牛屠夫是古老三的舅舅啊，我虽然没见过他，那我以前从古老三的嘴里多多少少对他有点了解，是不是？那你们看，你们谁比我更有资格呀？
2: 呵，听您这么一说啊，你还真够格啊！这要是让你去啊，还真像那么回事。
1: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那简直是非我莫属。你们看啊，你们谁去都得演别人，我去那就是演自己呀、啊，不是演我以前的自己。那个，任凭敌人有多少只眼睛，也看不出我的破钉。
3: 破绽。
1: 哦，破绽，破绽。我以前在国军，那个蒋匪军那个当兵的时候，逛窑子、喝花酒、杀人如麻什么的，那就是家常便饭。那我要往还乡团那么一站，他们谁敢不把我当老前辈？是不是？啊？是不是？
4: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
5: 你们看一看周二狗这个狗改不了吃屎的样子，让谁去也不能让他去，
6: 坚决不能让他去。
5: 他要去了，肯定找机会又去吃喝嫖赌去了。
7: 周二狗，你以前真是杀人如麻，那你老实交代，你手上到底有没有劳动人民的鲜血？
6: 交代。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以前杀的都是日本鬼子和地痞流氓，真的。
2: 那也不行。你必须得把以前的恶习给我彻底的一刀两断，你得要时刻记着，你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别一提起那些马上就眉飞色舞的。
1: 是班长，我一定记住班长的教导。我只是想利用我对这些恶习的了解，我深入敌人内部，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2: 对，你就得这么想啊，
8: 同志们，刨去周二狗以前不光彩的地方，他确实是适合打入敌人内部的最佳人选。
5: 我不同意，假扮个敌人没那么难吧？不一定非得是周二狗。
2: 对，那这样吧，咱们看看谁扮演敌人最像，那就派谁去。
9: 没有。
2: 行，可以。哎，那行的话，那看谁先来。
5: 你是班长，你先来呀。
2: 行，我先来。你们这些刁民，说共产党员在哪里？不说是吧？撕拉撕拉你干过。
10: 哎呀，不像了，
11: 不像。
12: 小日本的不像，小日本的方言团不让玩。现在
2: 我怎么不像了？
13: 哪儿都不像。
2: 就我挺像的嘛。
5: 我给你演一个啊，好好学学。
13: 拿把枪。

0: 不是孙大光，你演真是啥呀？
1: 匪兵啊！不是老四，你演这啥玩意儿啊？我还以为是一个老头还偷你光，让你发现吓屁了呢。
2: 哪有偷光拿枪去的？
1: 你不像，淘汰了。下一个，往下一个谁演？你真名。

0: 你说
1: 家里八路的哟
2: 啥棉裤
3: 轻点
1: 不行你这也不像什么这太假
4: 还是来
1: 还是来太假
4: 胖子来一个
3: 我不行我跟我家桂枝撒个谎都脸红我不行
4: 那还是来
5: 你们都不上了那我演吧
1: 我来

0: 瞧那屁股，跟大磨盘似的。看见没有，二狗子，柴火妞才嫩呢，比堂子的女人来劲儿多了，老子心里都痒痒了。这农村的女人啊，有那么一股特别自然的味道，就跟刚烧过的麦秸秆似的，糊糊的，还挺好闻，勾魂儿啊！老子心里跟着了火似的，
1: 这都不想揍了。
0: 长得挺嫩的，啊，陪大爷喝杯花酒吧，啊，
2: 哎呀，我打死一个顾老三，
3: 打他，
2: 打，
3: 哎，打，
2: 打，
3: 打，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打，打，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3: 打，
2: 谁演的最像是谁去吗？怎么还真打啊你们？
4: 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赵二狗，对不起啊，你演的实在太像了，我对不起你。
2: 那我这打白挨了，我冤不冤呢？我
6: 对不起，赵二狗同志，你刚才演的是太像了。
7: 同志们，我宣布，就让赵二狗去。
8: 我还是不同意，
9: 有啥理由？
8: 还啥理由？你看他像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吗？他那个小样，他临阵倒戈了怎么办？
10: 对，班长，让他去太冒险了。
2: 对，我们都不同意。
11: 对，不同意，
12: 不同意，
11: 不同意。
7: 你们是班长还是我是班长？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13: 想不到啊，刘班长，学会运用战略战术思想了啊，进步很大。
14: 不过呢，孙大光同志的意见也有他的道理。你去过牛屠夫的寨铺，他会不会认得你啊？
7: 不会，因为那次他就没见过我。
14: 可是孙大光同志说，邹二狗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我也同意，
7: 他那只前怕狼后怕虎，革命战士不应该瞻前顾后，应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连长，这些话可都是你说过的。
14: 你学会拿我的话来噎我了，你个臭小子你啊！
15: 好啦，被问住了吧？哎呀，坐，来，坐。咱们的代理六班长啊，那是有备而来啊。我同意他的想法，让邹二狗同志啊跟他一起去。
14: 哎，你今天这是咋了？你咋变得胆子比我还大呀？
15: 哎，这不是胆子大胆子小的问题，你忘了，古老三给牛屠夫抢过一个压寨夫人，叫二丫。是二狗的熟人。
14: 对，我想起来了，邹二狗同志参加队伍的时候曾经交代过，他为了放走那个二丫还被古老三毒打了一顿，对吧？
15: 哎，所以呢，这个二丫肯定会对牛屠夫充满了仇恨，而对二狗呢是有好感的。咱们就让二狗同志装扮成二丫的亲人潜进去，这样一来对他们的侦查任务也是很有好处的。
14: 对着呢，那就这么办吧。
7: 连长，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
15: 刘班长，安全第一。你这个学生啊，进步了啊！
14: 吹你的。
0: 六白、青龙星、吉神、黄道日、宜、交易、地券、出行、会友、签约、纳畜。
7: 走走走。你又在搞这封建迷信的破玩意儿？
0: 不是，不是，班长，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咱们不是马上要深入敌人内部吗？得选一个大吉大利的时辰出发，这也是为了保证咱们顺利完成任务啊。那个，明天卯时出发，诸事顺利。
7: 这不还是封建迷信吗？
0: 不是啊，你不知道，还乡团的人个个都信这个。我这也是为了提前进入角色，熟悉一下。他们要是跟我聊黄历，我不知道。

0: 那路破钉了，那个破绽了。
1: 那我警告你啊，这是最后一次，下次我要再看到的话，我见一次就给你撕一次。
0: 是是是，班长。
2: 二哥，这次深入虎穴，对你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次冒险行动。
3: 班长，你放心吧，我绝对不给你丢人。我邹二狗是有很多毛病，但是我懂得知恩图报啊。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时刻记住，你自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最后，我再给你下两道死命令：第一，不许逛窑子；第二，不许乱杀人。
3: 是，是。

哎呀，心肝宝贝儿们，我邹二狗真的舍不得花你们，谁让我现在是革命战士呢？那这么说，你们也得为革命做点贡献，是不是？老子是人为革命做贡献不就得了吗？这钱还是留着喝酒吃肉吧。

0: 南乡团没有银元不好办事儿啊，我怎么立大功啊？岳父，等以后升官发财了，我有的是银元了。算你们俩了。
1: 腾瑞，看这事装扮咋样？
2: 挺好的，挺像的。
1: 班长，二虎哥，你们俩可要注意安全啊！
3: 你们就等好吧，我们啊一定会胜利回来的。回去吧。
4: 对。
3: 快回去吧。

0: 就是啊，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有十三军撑腰，但是共匪最近非常的嚣张啊，他给我们这么点武器跟共匪没法制比呀。
1: 对，
0: 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我们得提防着点。哎，
2: 团座，您老人家是运筹帷幄呀。
0: 日里万机，
3: 对对对，说了一百遍，
0: 日里万机，
3: 他妈的，谁呀？放开我！去！别说，
4: 报告团座，我们抓到两个奸细。
0: 奸细，胆儿太大了，不想活了是不是？是共匪派你来的吧？
3: 误会。 我们不是共匪啊，我是二丫的表哥，我叫土狗，也是做这个皮货生意的。这是笨猫，是我的伙计。二丫的表哥？是是是，千真万确。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那个是他爹娘太想他了，让我过来看看他。
0: 笨猫，土狗，呵呵，名字起的不错呀。我告诉你，你要敢跟我说半句谎话，我把你小舌头我给你提了出来。
3: 实话实话，句句都是实话，真的。 二丫，哎，你爹娘让土狗表哥来看你来了。
0: 二丫。

0: 他是你表哥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啊？
1: 表哥，真是你啊！安爹娘还好吧？
2: 好，好，好，好，好，他们就是太想你了，你天天催着让我过来看你。
0: 表哥，
3: 还愣着干嘛呀？快给我大舅哥松绑啊！
2: 松开呀，快！
4: 来来，满上满上啊，快点！
5: 等会儿，
4: 你们也满上啊！
6: 哎，满上！
4: 哎，怎么酒不够？快点，你这酒就等你这酒了。快！要说这喝酒打牌玩女人，哪样我都是行家里手啊！不是跟你们吹，就是那个武连长，他也不在话下。
7: 好嘛，你真厉害啊，
8: 兄弟！听说北县堂子里的姑娘不错啊。
4: 那当然了，我最少去过七八回，我每回要仨姑娘陪我，仨姑娘。
7: 你太厉害了，你！
0: 兄弟，哪天带弟兄们出去开开荤？
4: 没问题啊，哪天带你们逍遥逍遥去。
7: 好，
4: 来，喝酒。看什么看，笨猫，赶紧上厨房再要个菜去。喝。来，喝。
2: 二哥，土狗，
9: 今天啊，幸亏你认识那叫二丫的，要不然，咱俩说不定真的会出什么事儿呢。这
4: 那是啊。
9: 哎，笨猫，你说咱俩这算不算立了一大功啊？
4: 那，
9: 你叫什么？
4: 笨猫啊，
9: 不是，我是怕叫你班长露馅儿了，暴露目标啊！革命需要，革命需要。
10: 哎，土狗大哥，团长来问问，还有什么吩咐吗？
4: 没事了，有事我叫你。
10: 哎，那我下去了，
4: 你下去吧。
9: 说现在王海山干什么呢？
11: 以我对他的了解，说不定他就在福建转圈等着抓舌头呢。
9: 啊！那戒备这么森严，他进得来吗？
11: 他就算他长了翅膀，他也进不来。
4: 嗯，文宝，晚饭吃的怎么样啊？
12: 呵，那饭才好吃的。哎，那酒喝的真带劲儿。
4: 吃饱了没有？
13: 班长，要不咱冲进去吧？
12: 是吗？
14: 说什么傻话呢？
12: 不够，不是那菜有点。
14: 咱们就这么进去，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12: 对，我也觉得有点咸。
15: 你也觉得？啊，
12: 回头我跟我妹夫团座说一声，让他告诉厨子，以后做饭不要这么咸了，打死卖盐的。
4: 以后别客气，
14: 董存瑞这小子
12: 什么事儿，
14: 还真动了点脑子。
12: 你直接跟我妹夫说就行。
13: 啥意思？
12: 去提我土狗。
14: 化妆进入敌人内部，容易获取更重要的线索。
12: 你真不
14: 把握更大一些。哎呀，行啊，咱就别在这儿看戏了，撤。
16: 你真打算回去，到六班承认错误啊？
14: 哪儿那么多废话？咱们在这儿万一暴露目标，容易打草惊蛇。撤。
3: 你给我过来！
17: 你说你这个死表妹啊，缺他妈老得了！每次我要干点什么事情，是不是非得大打出手才行？
4: 这二丫你怎么回事啊？这么不懂事儿，你怎么能咬团座呢？你看看在我的面子上，那个饶了他吧。啊，算了算了，
17: 我他妈要不看你面子，我今天崩了你！
4: 是，算了，
17: 滚！
4: 快走！
17: 去把他给我押马棚去。我他妈操！
2: 哎呦呦呦，都出血了！我找绷带给您包扎一下。哪有绷带呀、啊？
17: 上哪儿找绷带呀、啊？哎，行了行了行了，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7: 妈的，属狗的。
2: 谭总，那个什么，我这个妹妹啊，太不懂事了。这个呢，您收着，算是给您赔不是了。
17: 哎呀，疼啊！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疼疼，
17: 这儿疼。哥，你小子挺仁义啊！
2: 我伺候您是土狗的福分。
17: 那是。我还这样吧，你干脆留在我团部得了。对对对，你好好伺候本团座，你等我拿下钱牛庄，我赏你个三亩地，够你吃一辈子的。
2: 哎呀，谢谢妹夫，不是那个，谢谢团座栽培，谢谢团座栽培。
17: 妈的，我真得叫上叫你这个表妹。
2: 对对对，回头我骂他，
17: 不止他一句的东西。
4: 团座，再来一杯。
17: 两杯，
4: 两杯，你好酒量，先喝完这杯，再来一杯。
17: 大军，
4: 来，
17: 哥，
4: 哎，来，干了。喝完了，再来。别睡呀，团座，起来再喝呀，妹夫。
2: 这牛头佛肯定是用那玩意儿给石丹女练习的，走，给他闹了吧。
9: 大夫，
2: 干什么？你这是我的，我给他的。

咱们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要不然咱分开跑吧。也对，来，东西给我，你跑那边，我跑那边，咱们山下汇合啊，小心点儿。

0: 我是要走，但是我不能带着你一起走，你自己跑吧啊。
1: 为啥？你嫌弃我？
0: 不是，二丫，不是。
1: 二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

0: 我求求你了，二哥，来世再见吧。
1: 哎，干什么？
2: 师父，师父。

0: 团座，您快醒醒，快醒醒，团座。
1: 大彪，
0: 妈，大彪哥呀，那土狗，我怀疑他是共匪的奸细。
1: 团座，
0: 他是共匪的奸细，已经跑了。
1: 土狗，
0: 对，
2: 二丫呢？二丫呢？
0: 二丫，我到处找不着，我估计跟他们一块儿也跑了。
2: 二丫也跑了，哎呦，他不是，
3: 快，发报，
0: 发报机，可能也叫他们偷跑了。
2: 妈的，不是你喝多了，
0: 您看怎么办？
2: 还瞅着我干嘛？集合兄弟们，组齐。
0: 是。
1: 总同志，你想立大功了啊！
4: 哎，知道啊！
1: 哎，坐着啊，坐下。
4: 知道啊，上面写啥呢？
5: 这上面啊，写着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有啊，他们这个山寨的防御据点，还有他们的联络人，还有山寨的防御部署。上面还记载了，这牛屠夫的还乡团如何接受了13军的指使，对咱们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记录。哼，这个小本本要是送到咱们解放区的报社，我看他蒋介石还坐不坐得稳。
1: 还有啊，董存瑞，这个发报机可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样一来牛屠夫就没法向13军求援了。
0: 哎，坐。
5: 哎，马上。这上写着，13军的古老三今天晚上会运一批美国罐头到牛屠夫那儿。你的生意来了。
1: 明白了，就这么办啊。
4: 连长，这回我跟班长可算是立了一大功了，啥时候给我们开个表扬会啊？
6: 哎，搜狗同志，才立了一点小功就要开表扬会？
1: 哎，董存瑞，要开必须得开，坐呀。
4: 哎，是。
1: 这说明啥？这说明邹二狗同志已经具有了革命荣誉感。
4: 谢谢连长，为革命做点贡献那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问，到底什么时候开表扬会啊？
6: 呵，你又来了。
1: 等端了还乡团，马上就开。嗯，
5: 刘班长，这回你高兴了吧？你们六班终于可以在五班面前趾高气扬的了。
6: 我早就给王汉山说过，他们班啊是面团班，灰溜溜的。
1: 行了，你个臭小子啊，赶紧回去准备吧啊！我和指导员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半个小时以后全连集合。这件事得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咱们端了还乡团。
7: 是，
6: 同志们，周二狗同志啊，这回是真给咱们六班争脸。
8: 以前我倒没发现，现在我才知道，我董存瑞带的战士啊，这个个都有绝活。你比如说牛胖子，这力大如牛；你孙大荒同志，那手榴弹头的，一头一个准。刘玉林同志，打哪指哪，打哪。
9: 班长，那指哪打哪，
6: 指哪打哪。哎，对，朱三亮同志，那有文化，手工也不赖。指指标同志，
9: 哎，班长。
8: 指标什么都还不会。
6: 哎，但是人家善于学习啊。土豆实在，你们要向他学习。
9: 哎，对。
6: 哎，走着狗同志那可厉害了，在战场上敌人还没发现呢，呲溜一眼人就看不到。
10: 对呀，逃跑了嘛，这逃跑战术。
6: 人家那叫隐蔽战术。
11: 对，隐蔽战术。你别拿这开玩笑。
6: 哎，总而言之，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充分挖掘。哎，同志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在战场上一定要使劲给我发挥。
9: 哎，班长，你还忘了说你自己了呢，你可是善于爆破和突击。
6: 对。
9: 班长，我看呀，咱们是人才济济，以后啊一定能胜过五班。
6: 没错，必须得要超过五班，还得要在全连全团成为标兵。有没有信心？
12: 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呵，王凯山，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六班的同志们，我向你们道歉。从今天开始，我王凯山和五班不再笑话你们。你们，董主任，我以后也不会在你面前再提老班长。

0: 忙了，我这不是马上要带着队伍出发了，去给你报仇去。还有，还有呢，快吃。你还得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啊。
1: 同志们，今天晚上这一仗咱必须一举端掉牛头夫的环形团。下面我宣布一下作战部署。馆长，
2: 行，
1: 你们负责突击任务。
2: 是。
1: 六班负责拦截古老三给牛头夫运送美国罐头食品的小分队。
3: 报告，凭啥不是我们六班当突击队？我们可是刚立过功的。
1: 刚立功了不起啊？你以为任务简单，任务重要着呢。拦截这些队伍之后，换上国民党的衣服，装扮成敌人，迅速给我拿下敌人的机枪阵地，不能让机枪火力给我军造成任何伤亡，明白没有？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4: 我咋看你都像个蒋匪军，你就是个蒋匪军。
5: 这也是革命需要，
6: 需要品质。
7: 快走了。
8: 干什么呢？
3: 实弹军的，给你们送美国罐头的。
9: 口令，
3: 什么他妈口令？都是自己人，

0: 您也尽力了，要不我们一起去上门说说。
1: 哎呀，林姐好，张经理好啊。
0: 王阿姨，谢谢您每天傍晚带我妈做运动，她最近很开心。
1: 这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太客气了。
0: 您看楼道和电梯间的杂物还有用吗？能不能收到屋内或者放到别处去？近期啊，小区要进行楼道整洁评比，您带我们争取成为小区的优秀楼栋。
1: 可这些东西还真不知道往哪里搬呢。
0: 放着楼道是安全隐患，如果您暂时用不着，可以捐给需要的人，比如卫生工。您看呢，以后有什么需要的桌椅，我们相互借用，如何？
1: 捐了，哎，这倒是好办法呀。
2: 王阿姨真有爱心，以后需要桌椅也可以来物业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您各位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您啊，谢谢您。
2: 您还要掌声呢？
6: 要别的也不给。
7: 朋友们对我们呢，不太熟悉。
2: 哎，您不太了解。
7: 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好啊，
7: 我叫刘默言，
2: 嗯，
7: 相声界的小学生。
2: 哎呦，
7: 不值得一提。
2: 瞧您说的。
7: 说完我呢，再说说我旁边这位。
2: 啊、我也不值一提，
7: 那就不提了。您看这个北京这个活
2: 动，您等会儿吧。好，我说不提就不提了。
7: 不是你，我这人不吃客气。
2: 别介，我就是跟您客气客气。
7: 您这是
2: 就您说说好。
7: 介绍介绍，
2: 哎，
7: 很有必要。
2: 应该说说。
7: 这是我的搭档，
2: 哎，
7: 姓高，叫高阳。
2: 哎，这是我的名字。
7: 相声说得好。
2: 哎呦，差多了。
7: 名字本身也有优势。
2: 有什么优势？
7: 因为朗朗上口，高阳。
2: 哎，
7: 待宰的高阳嘛。
2: 是，
7: 就是他。
2: 光好记了，不是这俩字，
7: 不管哪俩字吧，
2: 啊，
7: 相声说的不错，
2: 哎，一直在学习，
7: 在天津众多青年相声演员当中
2: 啊，
7: 你称得起是激励鹤群了，啊，这个很
2: 激励鹤群
7: 啊，
2: 那还看得见我吗？
7: 是有一词，
2: 那词儿鹤立鸡群
7: 啊，对对对，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
2: 啊，没有什么不一样，
7: 你比他们都强，
2: 哎，照人还差远呢。
7: 相声说了不少年了
2: 啊，
7: 说了多少年了？
2: 说了快10年，
7: 说十年，
2: 哎，十年相声
7: 有点遗憾，
2: 啊，
7: 没有什么很大的名气，
2: 哎，根本就没有名气。
7: 想火吗？想红吗？
2: 您这话问，谁不想火呀？
7: 想红
2: 谁不想红啊？
7: 你要想出名快
2: 啊，
7: 光指着说相声，够呛，
2: 难点哈。
7: 你得演点那个电影电视剧，那红得快。
2: 哦，您说拍个戏什么的？
7: 对呀，演那个。
2: 我也想拍，
7: 嗯，
2: 谁找我呀？
7: 对，现在没有人认识。
2: 对呀，
7: 但是没有关系啊。
2: 啊，
7: 退而求其次，现在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线的那个网络短剧，门槛低一点，不用什么明星大腕，
2: 哦，
7: 你可以演点那个。
2: 哎，那个倒行
7: 啊，
2: 不过那个咱也不认识人呢，
7: 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2: 没有熟人。
7: 啊，
2: 哎。您这因何发笑啊？
7: 一认识我你就好办了。
2: 怎么呢？
7: 我现在就给他们统筹编剧，给他们写本子，搞这网络短剧。
2: 哦，您平常还搞创作呢？
7: 啊，对了，
2: 哦，编剧。
7: 最近我们正准备筹备一部
2: 啊，
7: 以网络爽文小说为题材的网络短剧。

0: 本子已经写完了，已经有人家投钱准备开拍，到时候一投流量全国知名，谁演谁火。
1: 哦，就网络短剧。
0: 哎
1: 哎，刚您说那什么爽文是什么呀？
0: 爽文小说。
1: 不明白。我
0: 没看过。
1: 没有，
0: 不知道什么叫爽文。
1: 什么是爽文？
0: 给你讲一讲。
1: 哎，您给说说
0: 爽文
1: 啊。
0: 就是那个文你看完以后你就会特别爽。
1: 特别什么
0: 爽？
1: 特别爽。
0: 哎，对了，
1: 您给举个例。
0: 举个例子吧。
1: 哎，
0: 什么叫爽文小说
1: 啊？
0: 比如说冰河末世打造顶级堡垒，生化危机我这最强兵王，穿越回古代称为极品太子爷，重活一世我这最强的反派，开局退婚女主要成为仙界最强武圣，薰衣狩猎秘籍制仙丹收徒弟，什么女帝女皇女总裁女反派女族长，一个个貌若天仙，倾国倾城，追着跟我搞对象，我是来者不拒，觉醒了空间已能囤积百万物资，我跟玉皇大帝是好朋友，阎王爷是我的把兄弟，上辈子我这地球霸主击败的外星人，保卫世界的和平再睁眼，我是一个相声演员，站在台上说什么观众都鼓掌。我就问你爽不爽？
1: 爽。
0: 哎，
1: 哦，
0: 这个就叫爽文小说。
1: 哦，这就是爽文。
0: 那没错。
1: 哦，那我还真头回听。
0: 哎，没关系，回去恶补。
1: 好，
0: 这个不重要。
1: 嗯，
0: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跳出舒适圈，尝试新鲜的领域，参演我们这个戏。想不想演戏？
1: 我太有兴趣了。
0: 想不想火？
1: 想火。
0: 好
1: 啊，
0: 太好了。
1: 嗯嗯，
0: 我喜欢你这样的
1: 啊，
0: 有上进心。
1: 是吗？
0: 有个成语就是说你
1: 啊，
0: 上尽天良。
1: 好，净这词儿啊！你我就挺上进的。
0: 哎，
1: 啊，
0: 好，我喜欢你
1: 啊，
0: 支持你。
1: 嘿，
0: 我正式邀请你出演我们这部戏。
1: 哎呦，谢谢。
0: 演男主角，男一号。
1: 我还来个男一呀，
0: 啊！喜欢你们敞开大门，
1: 嘿，
0: 开绿灯。
1: 好，我说这两天要走运的啊，
0: 愿不愿意？
1: 我得怎么谢谢您呢？
0: 哎，
1: 我
0: 不用谢，愿意愿意演就行。
1: 啊，我肯定愿意呀。
0: 我给你讲一讲，你这个主角
1: 啊，
0: 这个故事的剧情，
1: 哦，
0: 发展这个脉络，你听一听。
1: 哦，这故事，
0: 你听听这个角色，你喜欢不喜欢？
1: 哦，
0: 哎，你要是听着不喜欢呢，
1: 啊，
0: 你还可以换，
1: 还能换呢？
0: 哎，对，还可以换。
1: 哎，那行，那您给我讲讲，
0: 讲一讲。
1: 哎，您给我讲讲。
0: 我们这是一部关于重生、穿越、古装武侠、修仙、异能、搞笑、爱情题材的短剧。
1: 啊，这短得了吗？这
0: 还是挺短的
1: 啊。
0: 首先来说你，
1: 哦，
0: 作为故事的男主角男一号。
1: 哦，男一。
0: 你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三口之家。
1: 哦，家里困难点。
0: 哎，一般主角都是这样。
1: 嗯，
0: 家庭成员呢比较简单。
1: 哦，
0: 有你
1: 啊，
0: 还有两条边牧。这个呢，哎，是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这怎么能是三口呢？啊，
0: 三狗之家嘛。
1: 什么叫三狗之家？
0: 三口
1: 怎么我和两条边牧？
0: 你看，这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您看了这么多电影电视剧，您就从来没见过哪个主角是狗养的。你成功了。
1: 我就是。
0: 哎，对呀，
1: 你听着跟骂街似的。
0: 不是骂街、
1: 哦，
0: 两条边牧含辛茹苦把你喂养长大。那真得说是狗吃什么你吃什么。这个
1: 行了、哎，咱您就往后说就得了。
0: 对你太好了
1: 啊，
0: 可以说是视如己出。争取把你培养成人上人。
1: 狗把我培养成人上人。
0: 哎，当然你
1: 啊
0: 不负众望。
1: 哦，
0: 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1: 呵，
0: 终于在高考当中
1: 嗯
0: 取得了749分的优异成绩。
1: 嚯，好，我差一分满分啊。
0: 考得好。
1: 哎呦，
0: 你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天津霍元甲武术学校。
1: 我是有病吗？我是有毛病吗？
0: 这是什么态度啊？怎么了？
1: 我749
0: 啊啊啊！
1: 我怎么上一武术学校
0: 啊？你电视上哪儿？电视上哪儿？
1: 我749，各位，咱说，哎，清华北大，我可以吧？没问题吧？
0: 这清华北大，
1: 对吗？
0: 啊，是这个分儿，当然是能上一个学校。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呀，刚才咱说这是一部关于重生、穿越、古装武侠、修仙、异能、搞笑、爱情题材的短剧，你得武侠呀。你上清华北大有什么用啊？

0: 你就得上武术学校。
1: 那您说749干嘛呀？
0: 你考这么高完全是为了回馈你的父母。
1: 就那两条边牧啊。哎，
0: 对，你就得上武术学校
1: 啊！我就武术学校，
0: 而且你别忘了你是主角
1: 啊！
0: 你有那个主角的光环呢，
1: 我还有光环。
0: 你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呀，
1: 我还有这天赋。
0: 你在这个武术学校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1: 嗯嗯，
0: 你刻苦练功
1: 啊，
0: 不到两年的时间
1: 啊，
0: 你就把自己练死了。这种刻苦的程度，
1: 不要这么刻苦，
0: 不行，必须刻苦。
1: 我给自己练死了，那不就完了吗？那
0: 看你看，咋能完了呀？你这一练死了
1: 呢，
0: 你就穿越。
1: 哦，还有穿越，
0: 这是一个契机。刚才告诉你了，穿越的小说，
1: 我就穿越了。
0: 对呀，你穿越了，穿越回了古代。
1: 嗯，
0: 你出生在一个60多口的大家庭当中。
1: 哦，
0: 家庭成员太丰富了。
1: 是啊，
0: 有你
1: 和60多条边牧。
0: 这可是你说的，
1: 他们待我视如己出啊。
0: 是老是边牧还行啊，
1: 我不顺您这思路吗？
0: 啊，不行，那这剧情太雷同，不行。
1: 嗯，
0: 60多口都是人。
1: 哦，都是人啊。
0: 都是人
1: 啊。
0: 你出生在一个武术大世家。
1: 哦，武术世家。
0: 哎，对。你穿越过来你是小孩。
1: 哦，
0: 11岁。
1: 哦，那是孩子。
0: 你穿越过来的这天，
1: 嗯，
0: 也是幸福的一天
1: 啊。
0: 当天晚上你们全家惨遭灭门。
1: 嗯，这哪儿幸福啊？这个凭什么呀？
0: 就这样，
1: 凭着我的武林世家，我怎么让人灭门了呢？
0: 是因为你们这个家族得罪了当时的武林盟主。
1: 多衰，您听听。
0: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的家中十分凄惨，武林盟主见人就砍，一刀一个毫不手软，你们全家四处乱喊，结果还是没有人管。
1: 我都这么惨了，你还押韵是吗？你啊，你唱 rap
0: 这是为了凸显我这个剧本的文学性。
1: 您倒用对地方。
0: 你们家前院杀得跟血瓢似的。
1: 哎呀，
0: 此时的你浑然不知。
1: 我还不知道呢。
0: 你正在你们家的后院非常快乐地骑木马。
1: 嗯，
2: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姨姥姥叫太姨姥姥。哎，
1: 行了行了行了，别骑，多难说呀，这
0: 正玩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父亲浑身是血来到了你的面前。
1: 哎呀，
0: 你一抬头，哟呵，爸爸本命年是吧？一身红啊，真喜庆。
1: 嗯，哦，那叫本命年呢。
0: 没看清楚，
1: 那不血吗？
0: 定睛一看，发现你的父亲已然身中3万多刀。
1: 给我爸爸剁成馅儿了，
0: 身中3000多刀，
1: 受不了。
0: 300多，
1: 不可以。
0: 297，
1: 你划价呢？你在这啊？
0: 110，你不是？
1: 身中数刀，
0: 对，
1: 行了，
0: 身中数刀，
1: 嗯，
0: 奄奄一息，倒在了你的面前
1: 啊，
0: 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
1: 嗯，
0: 跟你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1: 是留遗言了，
0: 孩子，
1: 哎，
0: 爸爸，我不行了
1: 啊。
0: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1: 您放心吧，
0: 爸爸，我也没有什么能够教给你的。
1: 嗯，
0: 你记住
1: 啊，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哎，
0: 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1: 啊，
0: 我跟你妈到了那边才能够安息。你妈这人就是爱操心，记得小时候每次你出远门，你妈就哭，吃不下去东西。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记得你6岁那年，爸爸我带着你去蹦爆米花，你要吃巧克力味的。
1: 我觉得我爸爸还能抢救一下。
0: 抢救，
1: 最后这口气挺长啊。
0: 别捣乱，这不是
1: 说定多子呢，
0: 渲染这个气氛。
1: 呵，
0: 没说完呢，没说，
1: 还没说完了啊。
0: 孩子，
1: 哎，
0: 爸爸我就要死了。
1: 您太谦虚了，
0: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1: 哎，
0: 我跟你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1: 嗯，
0: 哪怕我们俩变成了2条边牧。
1: 这哪有这边牧啊？
0: 你快逃往咱们家的密室吧。
1: 密室在哪儿啊？
0: 咱们家的密室
1: 啊。先别死，先别死，
0: 咱们家的密室
1: 啊
0: 就在
1: 啊
0: 这条长廊。
1: 哦，
0: 走到头
1: 到头
0: 往。

0: 左拐，才走到头，
1: 走到头，
0: 下台阶儿，往右，第八个路口，
1: 好，
0: 向西南方向，600公里，
1: 嘿，
0: 那就是
1: 600公里，那不都跑了吗？那不
0: 600米
1: 啊，600米
0: 就到了咱们家的密室了，记得替咱们家报仇，快跑，啊，
1: 哎呀，渴死了，
0: 什么孩子这是？好，你这个时候，
1: 你
0: 起身刚要逃往密室，
1: 走，
0: 而听得咣当一声，武林盟主踹开的房门站在了你的面前，
1: 全让我爸爸耽误了。
0: 武林盟主一脸坏笑的向你走来，
1: 行了，那我死定了。
0: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直接杀死你
1: 啊，
0: 武林盟主掏出了一把刀，还有一块糖，小子，做个选择吧。选对了兴许还能放你一马，选，
1: 我选刀，
0: 选刀证明你长大以后想要报仇，此子断不可留。噗，
1: 我选糖，
0: 选糖证明你想掩盖自己报仇的目的，此子断不可留。噗，
1: 我两个都要，
0: 你太贪心了，断不可留。噗，
1: 我都不要，
0: 给脸不要脸。噗噗，
1: 你想弄死我就直说啊，
0: 什么意思？
1: 你不折腾我吗？这
0: 谁折腾？
1: 那我，各位您听见了吗？就我这还我还主角的爽，我现在非常不爽。有主角上来就死的吗？哎，我觉得这武林盟主不错，人家哎武功又好，还没那么些废话，戏还不少，这是主角。哎，
0: 怎么意思？
1: 先生
0: 啊，
1: 我呀，我打算换换。
0: 哦，要换个角色。
1: 哎，我不来这主角。
0: 你演谁？
1: 我来这武林盟主。
0: 你演武林盟主？
1: 哎，
0: 这主角谁演呢？
1: 主角您来这主角。
0: 我来。
1: 您来主角的无所谓，您来主角。
0: 哦，
1: 哎，我来这武林盟主。
0: 行，
1: 哎，
0: 说好了啊，
1: 说好了，
0: 我来主角。
1: 嗯，
0: 你来武林盟主。
1: 是，
0: 不许换了啊，
1: 绝对不
0: 换，不许改了。
1: 哎，
0: 行，
1: 哎，
0: 你是武林盟主。
1: 嗯，
0: 我现在已经被你一刀干掉，
1: 哎，死了。
0: 叮，我重生了。
1: 怎么还带重生的？
0: 刚才就告诉你了，咱们这是一部关于重生、穿越、古装、武侠、修仙、异能、搞笑、爱情题材的短剧。
1: 缓气，缓气，缓气啊！
0: 重生是头一个呀，我重生了呀。
1: 嘿，还有重生？
0: 我重生回到了灭门的前夜。凭借着前世的记忆，提前一步躲进了密室。
1: 哦，
0: 可是我的全家以及父母还是死在了你武林盟主的毒手之下。
1: 嗯，
0: 第二天，我再次回到家中，
1: 啊，
0: 看着家中满目疮痍，横尸遍地，我是非常的难过。
1: 啊，
0: 看着我爸爸躺在我的面前，我是悲痛万分。
1: 啊，父亲，
0: 您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孩儿。
1: 嗯，
0: 孩儿，我定当勤学武艺，为您报仇雪恨。
1: 嗯，
0: 可就怕我如何努力，也不是那武林盟主的对手，报仇之事希望渺茫。
1: 嗯，
0: 可要是不能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当您的儿子？
1: 哼，
0: 今日我在此立誓，
1: 嗯，
0: 与您断绝父子关系，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1: 哎哎，
0: 哎呀，
1: 哦，你不认了是吗？
0: 谁家呀？这是，你们全死了。
1: 这翻脸还挺快，您看看。
0: 哎，这是你家吧？哎，
1: 这是你家。
0: 嗯，不信谣，不传谣。
1: 哎，嘿。你不能这样。
0: 怎么了？
1: 哦，你不认你爸爸了？哎，你就不找我这武林盟主报仇了？
0: 哎呀，
1: 我不又没戏了吗？
0: 我刚才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1: 啊，
0: 实际上我心中早早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 啊，
0: 我依稀记得我爸爸生前对我讲道，他有三位好友都是武术大师，我跟三位恩师高山学艺70余载。那师姐，我
1: 你学70年，你憋着熬死我是吗？啊，你学70年回来，我都投胎了。
0: 不是，学70年不学的词是吗？
1: 别的，你学个10年，
0: 学艺10年，
1: 嗯，
0: 一满下山找你报仇
1: 啊！
0: 10年之后，我再次站在了你的面前。
1: 嗯，
0: 武林盟主，10年前你杀我全家，
1: 哼，
0: 今日我要报仇雪恨。
1: 嗯，
0: 运气发功，呸！
1: 我呢？
0: 你死了。
1: 我让你一口痰啐死了，
0: 这叫弹指间灰飞烟灭。
1: 我这武林盟主就杀青了，
0: 爽文呢？
1: 哦，
0: 爽文一下就死，
1: 我这就死了。
0: 哎，死了也不是杀青了
1: 啊，
0: 你还能客串一个小角色。
1: 客串谁啊？
0: 客串一个武林盟主的儿子。
1: 我演谁？
0: 武林盟主的儿子。
1: 你呀、啊，别忽悠我了。
0: 嗯，
1: 让各位朋友们听听啊，您要按这个剧情发展，这武林盟主的儿子活得了吗？甭问呢，你主角把武林盟主全家都杀了，来到后院，看见武林盟主儿子，也就是我，正骑木马了。爸爸的儿子叫什么？你过来拿把刀，拿块糖过来让我选，对吗？选哪个都死，不就这个吗？
0: 这个心胸狭隘，
1: 你不就这个吗？
0: 我是主角，
1: 嗯，
0: 我是正面形象、
1: 啊，
0: 我能跟你一个心眼吗？
1: 哼，
0: 我杀了武林盟主全家，来到后院，看见你、正在这骑木马呢，李英，我是一刀把你干掉
1: 啊！
0: 但是我看见了你，就想起了年幼的自己；我看见了你，就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小贼，你可没有我当年藏得好啊！罢了，今日我就放你一马，从此之后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再看见你，我一定亲手杀了你。我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嘿，又见面了。噗，
1: 我不演了。
2: 大家都锻炼身体吗？锻炼，锻炼身体要趁早，早起的虫儿能躲开鸟。所以说呀，除了锻炼身体，还要检查身体。我问一下咱们在座的各位，一年检查一次身体的举一下手呗。真棒，向你们学习。有半年一次检查身体的吗？有，真厉害。我和你们就不一样，我一年检查四次，而且就两个字儿，健康。
3: 小姨夫，哎呀，哎呀，
2: 哎呀，干啥去了你？锻炼身体，你怎么老迟到半个小时啊？
3: 我
2: 多睡半个小时有意思吗？
3: 我渴了，买了一瓶矿泉水。哎呀，
2: 你那烦人！哎
3: 呀，来
2: 别看钱顺风，哎，别看他是大老板，但是呢，锻炼身体一次都不落，挺好
3: 的。哎，小姨夫
2: 啊，
3: 问你个问题啊？
2: 什么？
3: 你那个前两天查体你去了没有？
2: 去了。
3: 结果拿回来没有？
2: 没有啊，不是说星期五吗？
3: 放心吧，二米粒啊刚才就在医院呢，给我打了个电话，看见咱俩的体检表了，一会儿就给咱捎回来。
2: 哎呀，太好了。
3: 哎，你那个大夫没跟你说当时怎么样？
2: 两个字儿
3: 啊，
2: 健康。
3: 太好了。
2: 你呢？
3: 三个字儿，亚健康。
2: 咋了？
3: 大夫说我缺铁缺钙。
2: 缺铁缺钙太好补了
3: 啊，
2: 你买个铁锅炒点鸡蛋皮儿一吃，俩全补上，
3: 拉嗓子。
4: 我回来了。等一会儿，你的体检报告。
2: 谢谢
4: 老公。
3: 我看看
4: 体检报告。
3: 哎呀，
4: 我跟你说啊，人家医生可说你了，缺铁缺钙，回家得补，听见了吗？
3: 还真是缺铁。
4: 你看人小姨夫这个、哎、
3: 小姨夫怎么样？
4: 特别好，身体倍儿棒。
3: 哎，不对啊，我俩一块儿锻炼身体，怎么他那么棒，我怎么就缺这个缺那个呢？
2: 哎呀，不要沮丧。其实啊，我跟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4: 就是
2: 你说我健康吧
3: 啊，
2: 王大夫，我就问他，我说我到底缺点啥，你就告诉我到底缺点啥
3: 啊。
2: 王大夫最后说实话了。
3: 说啥？
2: 我缺心。
3: 哦，
4: 那问题应该不大哈。
2: 没事，
3: 等会儿。小姨夫，大夫说你缺什么？
2: 心，
3: 金字旁那个心。
2: 对，
3: 微量元素那个心
2: 啊。
3: 哎呀，小姨夫，我可听说过啊，人缺心可不好。
2: 怎么呢？
3: 带手机了吗？
4: 带了。
3: 查，现在就查，缺心。
2: 不是，我也问过朋友圈，没事的。
4: 哎，
3: 没事，
4: 这上面还真有呢。
3: 朋友圈里有。
4: 对，他说这个缺心呢，就是这个心主要是主大脑。
3: 对，管大脑的。
4: 对，然后如果大脑如果缺心的话，就会慢慢的萎缩，萎缩，萎缩。
3: 对，
4: 然后
3: 我来给你念啊，你看，缺心不光大脑萎缩，心肝脾胃肾、胳膊腿手脚全方位萎缩，萎缩，萎缩。反正到最后你这样的就能萎缩成我这样，
2: 你可拉倒吧。我回来我就查了，人家说缺心主要是管发育
3: 啊。
2: 来来来，你过来，你看了我俩
4: 啊，
2: 这发育。
4: 陈仁峰，你好像缺心。
3: 我缺心？
2: 跟你开玩笑的。
3: 开什么玩笑，小姨夫？这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身体的情况能开玩笑吗？小姨夫，人家大夫为什么在体检报告上不给你标明啊？ 说明你这个问题很严重，人家不好意思告诉你，你是家庭的顶梁柱啊，小姨夫，没有你不行啊。你现在是个儿长得挺大，说明你的骨骼发育没问题。

0: 但是还有大脑呢，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萎缩了。
1: 哎呦，钱瑞芳，别在这瞎说，吓唬小姨夫，人这上面还说别的了呢。
0: 怎么说的？
1: 说缺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脱发。
0: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不是，这上不这么写的呀，就哗哗掉头发的那种，就像扒了皮的鸡蛋的那种掉完了。
0: 小姨夫，你这个鸡蛋是什么时候扒的皮儿？
2: 5年前扒的皮儿。
1: 对，小姨夫这上面说了，这个病的潜伏期就是5年。哎呀，哎，然后还说呢，会越来越严重，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谁都不认识了。
0: 我的天哪，这肯定是萎缩了呀。
1: 对，
0: 小姨夫啊，完了，萎缩没了。小姨夫，我问你，我是谁？
2: 钱顺风吧。
1: 对，
0: 行，还认识我？那他是谁？
1: 二米粒儿嘛。
0: 还可以。他们是谁？
2: 叫不出来名字。
0: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伯父嘛。
0: 你看看，人家都知道你是谁。
3: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萎缩了。
3: 哎呀，来，我再给你查查。
0: 我跟你说，不缺心。
1: 小姨夫，
0: 如果缺心，
2: 急死我了。
1: 别着急，
0: 不是，小姨夫，你可千万别着急。朋友圈里说了，缺心的人不能着急，着急就容易出汗，心会随着你的汗水流出体外。哎呀，别哭，千万不能哭。朋友圈里还说了，心还会随着你的泪水哗哗流出体外。哎呀，这太……哎。这手机咋还滑不动了呢？
1: 死了？
2: 谁？
1: 手机死机了。
0: 你过来、啊，小姨夫，你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家里有电脑座机，我回家给你查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对，别着急。哎，
0: 等等。不是，小姨夫，你再玩一会儿吧。
2: 从今以后我就告别这玩意儿了。
0: 小姨夫，你千万别着急，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医疗水平也那么高，你一定有治的。嗯，
3: 小姨夫太年轻了。我小姨夫太年轻了。
2: 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我这么运动怎么这样了呢？都怪我，5年前鸡蛋刚剥皮的时候就应该去看大夫。
4: 郭子，
2: 黄姐，
4: 郭子，
2: 黄姐，
4: 哎，等一下，
2: 我想，
4: 哎，亲们，前一段朋友圈说的那个减肥药，我吃了以后效果出奇的好，我好像掉100多斤了。不信，我拍个照片给你们看。郭子，解瘦了吗？
2: 衣服瘦了。
4: 讨厌，你咋的了？咋说话有气无力的呢？你哪不得劲了你啊？告诉姐，
2: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大夫说我缺锌。
4: 缺锌？你缺锌？嗯。站起来，手伸出来，攥拳头。朋友圈说了，拳头有多大，心就有多大。哎，就你这么大个拳头，你还缺心？哎呀，你可别逗了，谁相信呢？
2: 不是这个心，是微量元素的心。
4: 哦，金字边那个心呐？就吃药啊。
2: 药不行，是药三分毒，把身体扛不住。
4: 对，药补不如食补。吃牡蛎呀。
2: 啥叫牡蛎？哎
4: 呀，就是生蚝啊，这都没吃过。哎，你吃大虾、鲍鱼、海苔都行。
2: 不行，那玩意儿吃多了痛风。
4: 痛风你不能喝啤酒。
2: 哦，对。呀，
4: 豆腐也不能吃。
2: 我知道。
4: 豆浆你也不能喝。
2: 明白。
4: 痛风咋不早告诉姐呢？你看。
2: 是，这不单碰不一样。我不是痛风，我是缺锌。
4: 缺锌吃牡蛎呀。
2: 啥叫牡蛎？
4: 就是生蚝啊。你说这都没吃过，你说你痛风早告诉姐呀。你说你
2: 好像又绕回来了。啊，姐，我跟你这吃轱辘话我说不完，我生命是有限的，我好像坐这儿腿都麻了，我回去了。
4: 典型的痛风，那脚都不敢挨地儿了。
0: 我不是痛风，我是缺锌。
4: 缺锌吃牡蛎呀、啊。
2: 姐，别再说牡蛎了，行吗？姐，你朋友圈朋友那么多，你问问他们有啥别的办法。
4: 好，你别着急，我问问啊。哦。哎呀，痛风就应该吃牡蛎呗。亲们，我弟弟缺锌，吃啥好呢？别着急，我数三个数，一、二，看看看，强大的朋友圈都没数到三。嗯、这个牡蛎，这个牡蛎、哎，这个不是牡蛎，
0: 生蚝。
4: 这有个老头，
2: 我吃老头啊。
4: 哎呀，老头哪有牡蛎好吃啊？对了，就是这老头，我们单位的，他也缺锌，我看看他咋补的啊。胡萝卜
0: 不是牡蛎。
2: 行姐，我从小就不吃胡萝卜，我十字花科过敏，我吃那玩意儿就吐。
4: 哎呀，难怪你缺锌，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还不缺锌呢？
2: 怎么办呀？
4: 你吃兔子吗？
2: 吃，
4: 买兔子啊？
2: 怎么的呢？哎呀，
4: 兔子最爱吃胡萝卜了。你让兔子吃胡萝卜，你再吃兔子，不就解决了？
0: 解决了。
2: 姐，谢谢。哎呀，黄姐你太好了。哎呀，
4: 赶快买兔子去。哎，姐走了啊。哎，亲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胡萝卜补锌。
2: 救命恩人。给我哥打电话，买兔子。哥，你别过来！我跟你说，你现在赶快去菜市场买100斤胡萝卜，买10只兔子。对，哎呀，不要问为什么，你快点，回来再解释。哎呦，你咋来了呢？
5: 你让我买这些东西干啥呀？
2: 治病啊。
5: 谁病了？
2: 我。
5: 100斤胡萝卜当药吃，你能吃得了吗？
2: 不是我吃，是兔子吃。
5: 是你病了还是兔子病了？
2: 让你买就买，怎么那么多废话？不，哎，
5: 你听我说啊，就你现在这样啊，让兔子吃那么多胡萝卜，对你这个病有什么好处吗？
2: 我不能出汗。我也不能哭，
5: 别急，
2: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大夫说我缺锌，
5: 缺锌补锌呢、啊？你让兔子吃胡萝卜干嘛呀？
2: 兔子吃了胡萝卜，我再吃兔子，
5: 你直接吃兔子不就完了吗？
2: 现在的兔子都吃白萝卜，我要吃兔子的胡萝卜。
5: 你把说反了，
2: 我要吃胡萝卜的兔子，明白了吧？
5: 没明白。不，你那个缺锌最后到底能怎么样？
2: 先脱发，然后去世。
5: 你把那什么，上医院检查身体的报告书拿来我看看。
2: 让你买就买，多废话。
5: 你眼神不好啊，这俩大字在这写着呢，大夫写着健康，你看看。
2: 这都没用，大夫说我健康，朋友圈说我缺锌，然后得吃胡萝卜和兔子。
5: 朋友圈，你倒霉就倒霉在朋友圈里，知道不？又信这个又信。我这有朋友圈，你想听吗？
2: 想，
5: 听着啊，孕妇要吃西红柿，生下孩子会写字。

0: 对，你就得听老师的，
1: 呵呵呵，
0: 哎，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1: 哎哎，
0: 做人呢，不仅要读书，还要做人。
1: 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2: 哎，对吧？
0: 不仅要读书，还要做人，不能啊自私自利。
2: 哎，这个说的对，
0: 不能自以为是，
2: 呵，
0: 不能自视清高，
2: 嗯，
0: 不能自命不凡。
2: 你看看他爸又给老师整个才艺，
0: 你怎那么多话呀？
2: 哎，
0: 我都不明白了。
2: 啊，
0: 你说上学了你不好好学，都你话那么多，
2: 啊，
0: 我都不。你说你怎那么，我都不明白你怎那么多话。
2: 我明白了
0: 啊，
2: 你爸爸话就不少啊。
0: 我爸爸对我那叫苦口婆心。
2: 是，那您这属于遗传基因呗？
0: 遗传基因呢？我爸爸对我真好。
1: 哦，
0: 上小学以后，
1: 嗯，
0: 不光是学校那些正经的东西要学，
1: 哦，还学点什么不正经的？
0: 不是不正经的，
1: 教给你怎么培植树木，
0: 就是业余爱好。
1: 哦，
0: 业余爱好，比如说，哎，春天，
1: 嗯，
0: 陪着我在这个河边写生画画，
1: 和春天画画。
0: 哎，夏天，在河里游泳，
1: 哦，还得学游泳。
0: 哎，秋天，在河边钓鱼，
2: 这多好啊！
0: 冬天，在河面上滑冰。
2: 哎呦，真好，一条河够你们俩玩一年的了，我这，
0: 反正就是陪着我。
2: 嗯，
0: 我不是说煽情哈，
1: 哦，
0: 到了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
1: 怎么着啊？
0: 应该陪一陪父母。
1: 哦，
0: 你看他们那时候陪着咱玩，
1: 啊，
0: 现在有条件了，
1: 啊，
0: 咱也陪着他们出去玩。
2: 哎呦，到这个岁数得咱们带着父母出去玩啊！
0: 你说太对了，
2: 对不对？
0: 我爸不乐意去，
2: 这不正好放假了吗？
0: 啊，带他去那地儿，他老说我
2: 上哪儿了？
0: 之前去过哪儿啊？
2: 啊啊，
0: 意大利
2: 啊，
0: 比萨斜塔。我爸看了就说这不成，
2: 怎么着啊？
0: 这都歪了，
2: 那这本身就邪的呀！
0: 你跟我们那黄鹤楼怎么比啊？啊，
1: 黄鹤楼确实
0: 好，啊，咱那多气派呀！
2: 是是是，
0: 我说您甭看这，咱换个地儿
2: 啊。还有哪儿？
0: 法国巴黎
2: 啊，
0: 卢浮宫，
2: 卢浮宫也好啊，
0: 艺术圣殿
2: 啊。
0: 我爸告诉你这不成，这忒小
2: 哦，
0: 这跟我们故宫差远了，这不成，
2: 啊
0: 这个
2: 啊。那是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建筑
0: 群，对不对呀？
2: 啊啊，
0: 往前走走，啊，凯旋门看一看，
2: 凯旋门好啊。
0: 我爸这不成，
2: 这怎么不成啊？
0: 这最次。这连个中国字都没有，
2: 那那儿能有中国字吗？那个
0: 就是看不上。
2: 哦，
0: 其实老头啊，
1: 嗯，
0: 是怕花钱。
2: 哎，对了，就是心疼钱。
0: 你说对了。
2: 嗯，
0: 回来以后说了，哪儿也不去了。
2: 啊，
0: 瞎花钱。
2: 是，
0: 有这钱，
2: 啊，
0: 你结个婚，
2: 啊，
0: 弄个孩子不好吗？
2: 啊，这是催你要孩子了。
0: 我听得出来啊。
2: 是是，
0: 咱们这人也孝顺。
2: 哎，
0: 相亲。结婚，
2: 呵，
0: 快马加鞭，
2: 哎呦，
0: 不到两年，
2: 啊，
0: 孩子出来了，
2: 这就有孩子了。
0: 哎呦，预产期那天，
2: 哦，
0: 媳妇在产房里面，我们家亲戚都来了，
2: 是是，
0: 我爸最着急，
2: 嗯，
0: 哎。屋里一声啼哭，
2: 嗯，
0: 护士把孩子抱出来，我爸一个箭步就窜上去，你这看，哦，嗨，甭说，这太好了，这一看就我孙子，
2: 啊，这为什么呀？
0: 一脑袋卷毛啊，
2: 这个呀。
3: 初次见面与大家相聚在一起，心里非常激动，您看也没给大家带来什么礼品，我这心里还挺不落忍的。这么着吧，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4: 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你说干嘛？
3: 唱歌啊。
4: 唱歌的太多了，唱歌从这儿啊能排到八达岭那边。
3: 您不知道我唱歌啊跟别人还不一样
4: 啊。有什么区别呢？
3: 我能看见什么唱什么。
4: 这话可大了啊。要说你能唱我信，要说你能看见什么唱什么，这我可不信。
3: 哎，
4: 嗯，
3: 那咱们当场试验一下啊。
4: 咱们大伙儿在现场咱们抻练抻练的。
3: 来呀，啊，
4: 看见什么唱什么。
3: 没错，
4: 看见我了唱什么，
3: 看见你了，
4: 对，
3: 我也能唱。
4: 唱啊。
3: 你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4: 看见我唱北方的狼笑话，
3: 怨我怨你啊？
4: 怎么又怨我呢？
3: 啊，您往这儿一站
4: 啊，
3: 任何动作都没有，连个表情也不带，就光说我看见你了。
4: 嗯，
3: 看见你，我可不想起北方狼来了吗？让各位看一看，这位长得像不像北方的狼？
4: 说了，我怨我，
3: 那可不怨你吗？
4: 啊，
3: 你得加点动作。
4: 哦，加点动作，我走路，
3: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
4: 我跑，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4: 我坐汽车，
3: 我开着出租车。在大街上绕，
4: 我坐飞机我废了。

0: 下了飞机之后，我要溜溜市场。
1: 我到市场来买菜，你从迎面来，你的眼睛那么大。
0: 我呀，我买了一大堆东西，一掏兜，钱包丢了。
1: 钱，你报警去得了。
0: 我报警干嘛呀？你不有能耐吗？我看见什么唱什么，我怎么都行，什么歌我都会。我钱包丢了，钱
1: 是谁

0: 一张张钞票，一双双镣铐钞票，你的威风真不小。
1: 钱呐、啊，
0: 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怎么样？
2: 看来你还是真能唱啊。
0: 就是能唱。
2: 你要真能唱，我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2: 咱们围绕一个主题唱。
0: 什么主题呢？
2: 咱俩搞对象。
0: 哦啊啊！
2: 咱们来个网恋呢、啊。
0: 好嘛，这一见面，哇，俩恐龙。
2: 你甭管长什么模样，我扮演这男的，
0: 那我就扮演这女的。
2: 凡是我提出的问题，你一定用老歌回放，不能用新歌。
0: 没问题呀、啊，
2: 行吗？
0: 没问题。
2: 啊，你一定把这歌给我唱出来。好，你先选择一个咱们俩谈情说爱的地点。
0: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影子见不到、嗯、
2: 说什么来着？这些歌都是新歌，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听不懂。老歌回放，流金岁月，知道吗？找。
0: 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
2: 哎这个 大草原我喜欢，我得找找哪是我那个女朋友。
0: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2: 这就是我那女朋友，我还得跟她打声招呼。Hello， Good morning。
0: Another day has gone, I must do long alone。
2: 这外国字，
0: 那可不，您跟我用外国话打招呼，我还不给您唱个外国歌？
2: 还又怨我了？
0: 可不怨您吗？
2: 我还得跟他说中国话。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小薇。
2: 这网上都这名字。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呢？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2: 没地儿找去，黄土高坡，说具体一点。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还是没地儿找去啊，说具体一点，在哪儿住？
0: 我家就在岸上住。
2: 这不废话吗？可不在岸上住，水里那是鱼。
0: 鱼，
2: 具体一点。
0: 我的家在陕西，我和海有300里。
2: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他跟那张老三住街坊。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0: 穿着大口皮鞋，想起了我的爷爷。
2: 哦，有个爷爷。还有什么人呢？
0: 穿着大口皮鞋，就传给我的爹爹。
2: 一歌两用，别净说男的，还有什么女的没有啊？
0: 妈妈 ，Do you remember？
2: 还日本妈，兄弟姐妹有没有啊？
0: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草。
2: 就一独生女儿，我抄上了。你看咱俩谈的好吗？
0: 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0: 有小秘密就跟我直说，
1: 我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0: 嘟嘟什么乱七八糟，谈恋爱你有什么说什么呀，你跟我说秘密

0: 那他是谁呀、啊？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0: 阿里巴巴就是你那男朋友啊？阿里巴巴没我好，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成啊成啊成吉思汗。
1: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属于哪一个？哎呀，
0: 姑娘，我这么对你，难道说你就不动情吗？
1: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心中想啊，你拜我。
0: 掉蹶子的，跟你说你同意了。
1: 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0: 好，我嫁我，我送你三样礼品，当做咱俩订婚纪念，说头一样。
1: 钻石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摘下的星。
0: 张嘴就钻石，那哪儿买得起啊？小点行吗？
1: 好，石榴园。
0: 又过几天，石榴就石榴，六六大顺嘛。结婚那天，我开小汽车来接你，啊。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
0: 您说我走的什么时候算一站呢？你这玩意儿。

0: 盼头了。结婚这天啊，你一定打扮得漂亮点儿。
1: 我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和香粉我的脸上撒。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外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瑞。
0: 闹了半天，人家接过话，您听啊，身背后还背着个胖娃娃呢。
1: 来年我生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瑞。
0: 来年生个胖娃娃，
1: 孩子一生下来就找爸爸，
0: 这就是缘分的。
1: 我要找我爸爸，
0: 来，我抱抱你。
1: 我要找我爸爸。
0: 哎呀，你过来，我抱抱。
1: 我要找我爸爸。
0: 谁是你爸爸呀？
1: 阿里巴巴。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请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已经是中伏二伏了啊，这个暑热也是已经全面铺开了，包括今天啊，确实大家也可以感到外面是很热的。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中伏的前半段，我国的高温范围是比较大的，将覆盖南北方十余个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接近了40度。那酷暑难耐，大汗淋漓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来上一瓶冰饮，非常的感觉就是酣畅的一种透心凉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种行为可能会给自己的心血管带来一些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前段时间呀，福建福州的一名29岁的男子，他在高温

天气夜跑之后呢，一口气儿就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呢他就突发了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医生介绍，该男子既往是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的，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考虑呢可能就是一个急性的冠状动脉综合症。还有近日在杭州，一位50岁的建筑工人在高温作业了整个下午后呢，也是给自己猛灌了一瓶冰镇饮料来给自己来解暑哈，随即就突发了急性的心梗，经过抢救急救啊，才抢回一命。那高温天高强度活动之后喝冰饮，为什么会诱发这种心血管疾病呢？还有就是在高温暴汗后我们如何科学的补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一般来说，这个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的时候，就可以被称为高温天气了。那在这种环境下进行一个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打球啊、跑步等等的剧烈运动，人体是会大量出汗的，我们的心率其实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呢，它是处于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一样，那在剧烈运动后呢，立即饮用这种冰镇饮料，它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其实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的捏住了一样，这个血流它就会明显的减少，心肌呢很快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缺血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等症状。那一旦这个痉挛的长时间持续呢，还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的骤停，危及到生命。那高温天气里呢，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大家一定要立即的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去拨打120急救电话来进行求助。那其实除了不要在高温天气之后大量的喝这种冰饮之外呢，高温天气运动或劳作后还要注意不要做以下的3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听啊。那第一件就是对着这个空调直吹，相信很多朋友像从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热，就想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啊，这个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是很容易诱发疾病的出现的。所以建议将空调调至26度左右，并且在使用的时候呢，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一些疾病。还有第二个不要做的呢，就是出汗之后立即洗上一个冷水澡，因为气温高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温度其实也会随之升高，洗冷水澡的时候突然的一种冷刺激，它不仅会使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时甚至会引起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造成急性的心梗，危及到生命。所以在建议大家在出汗之后呀，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个10到15分钟之后再去用温水来洗澡，其实这样也会让你更加的舒服哈。那第三个不要做的事就是熬夜了，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其实是很容易加快的，熬夜呢又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呢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最好在晚上10点前入睡，如果真的睡不着呀，最晚不要超过11点，而且最好一天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么炎热暑热的天气里面，我们如何科学的动起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大家可以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选择早上呀或者是傍晚来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大于32度并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就应该果断的暂停掉这些户外的剧烈运动或劳作，选择室内活动或休息。而且呢，建议大家选择那个树荫较多的，而且空气通风较好的地方，而且要穿着舒适啊、透气的衣服来进行锻炼。那第二个就是适当的降低一些强度，像长跑。

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等这些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其实都是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呢，应当适当的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那第三个就是补水，遵循一个少量多次。在高温天气，我们人的出汗出汗量是会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所以一个科学的补水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补水啊，应当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难耐了才去喝。我们可以在活动之前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活动中间呢，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100到150毫升，每个小时饮用量啊，别超过1升。还有就是在活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大量饮用冰水或者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冲冷水澡，应该休息15到30分钟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常温水。最后呢，就是适当的饮用电解质饮品。如果大家在户外活动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了，或者是大量出汗，可以适当的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等电解质，维持我们的一个体液平衡。所以现在这个夏季高温啊，我们的人体消耗很大，户外活动呢一定要避开那种最热的时段，关注好我们自己身体给发出的信号，及时的进行一个科学的补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近日呢，36岁的于先生，因为他持续的半年的眼部的不适和近期的视力骤降，前往了医院就诊。那经过检查，他被确诊为一个叫双眼蠕形满睑圆眼合并干眼症。医生呢，经过抽检发现，他的睫毛毛囊内布满了活螨虫，推算这个双眼螨虫寄生量可达数百至上千只，而随意的揉眼、床品长期的不更换等等不良生活习惯是他的一个致病主因。在半年前，于先生就总是感觉眼睛不舒服，又干又痒，黏黏糊糊的，而且他平时就爱揉眼睛，这段时间呢揉得更加用力了。后来他自行购买了一些眼药水来滴，但是并不管用，直到最近啊，这一周视力明显下降，他才来到了医院就诊。眼科医生呢，经过检查发现，于先生的睑缘啊，它的充血明显，睫毛根部呢有大量分泌物，睑板腺开口也被堵住不少，还有黄白色的颗粒状睑脂。那医生呢，立刻为他安排了共焦显微镜检查，随即抽取了双眼各8根睫毛进行观察，结果呢，令人头皮发麻，每个毛囊里面有8到9。

条蠕动的螨虫，也就是说仅在这十几根睫毛的样本中就揪出了上百只活螨虫。而人的睫毛其实是眼睫毛约有100到150根的，如果按照此种比例来推算的话，于先生双眼实际寄生的螨虫总数可能就高达数百甚至是上千只。那困扰于先生8年的元凶终于也水落石出了，就是双眼蠕形螨睑原炎，并且呢已经引发了很明显的干眼症。了解发现，于先生平时就非常喜欢揉眼，床上用品3个月才换上一次。医生表示，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正是螨虫找上门的原因。蠕形螨睑原炎并非是什么罕见病啊，它就是由螨虫的寄生在睫毛毛囊或者是皮脂腺内引起的。典型症状除了眼痒、异物感、烧灼感之外呢，还常常伴随这个睫毛脱落呀、睫毛根部锈套状分泌物，严重的时候会因为角膜损伤而影响了视力。由于这些表现和普通的这个结膜炎挺相似的，很多患者就会自行的买一些眼药水来治疗，反而会延误了治疗。那针对于先生的情况，医生也是制定了一个精准治疗方案。首先是采用强脉冲光治疗控制炎症，再配合局部的抗炎药物，同时指导他使用含茶树油成分的清洁产品，每日来护理自己的睫毛根部，并且叮嘱他要及时的更换床品，避免共用毛巾，而且要减少高脂饮食摄入和缩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医生也在这里提醒，其实近年来眼部螨虫感染的患者明显增多了，这与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长期化妆却卸妆不彻底、还有过度用眼、免疫力下降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免疫力低下、个人的卫生习惯欠佳、长期化妆却卸妆不彻底、有抑制性皮炎或者是玫瑰痤疮等问题的皮肤问题的人群是要尤其警惕的。而且医生指出，眼部的螨虫感染容易与普通的结膜炎混淆，延误治疗或者是损伤角膜，影响视力。若出现了眼干、眼痒、晨起的时候这个眼睑黏糊，还有就是睫毛根部有异常的分泌物，或者是睫毛经常莫名的脱落，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应该及时的就医，明确病因，同时养好一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保持住自己的这个眼部的清洁。

那我们继续再来说哈，现在呢天气这么热，很多人对这个中暑其实是一直有误解的，认为呢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那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轻松地躲开这个中暑威胁了。其实很多中暑啊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像一些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朋友。近日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接连收治了两例居家中暑患者，他们呢均是这个高温天不开空调，仅仅靠电风扇降温所导致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夜间也是接诊了一名高龄的中暑老人，因为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高热、浑身乏力、心慌等等症状。就诊时呢，体温已经高达了这个39.1度。那像这些老年人中暑的核心元凶，其实并不是所谓的阳光直射，而是高温加高湿加上一个不通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龚小杰表示，现在进入三伏天，气温升高，空气的湿度也更大了，家中若是长时间的密闭不开窗通风，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积聚，温度超过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散热是会大幅度的受阻的，中暑风险呢是显著上升。那像高温高湿的环境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尤其难熬的，那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会逐渐的减弱，带排汗的能力会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下降，因此呢老人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但感觉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呢是出于一些这个节俭心理不舍得开空调哈，或者是怕冷风吹不敢开空调，实在是热得不行的时候才肯开开这个电风扇降温，这样其实是更容易发生中暑的。像老人和家属呢，一定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出现异常呢要及时处理。像在室内中暑其实是有以下几个阶段的，那第一个先兆中暑，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大量出汗、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多是正常的。那轻症中暑呢，症状包括体温轻中度的升高，面色会潮红或者是苍白，皮肤的灼热或者是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此时就应该转移到这种阴凉通风安静处休息了，同时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重症中暑这种情况就是病情比较危重了，如果不及时救治是会危及生命的。运动后大量出汗容易诱发这个热痉挛，多见于青壮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呢是常见热衰竭，典型表现为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最严重者呢是可能会发生热射病的，患者会出现高热并伴随着一些抽搐啊、昏迷等等的重度意识障碍。那出现以上危险情况必须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赶紧送医救治，同时呢立即将患者转移至一个阴凉的通风处，还可以用湿毛巾啊、冰袋啊、风扇等等来进行适度的降温。那夏季这个室外潮热，老人外出活动减少了，往往会花更多时间待在家中，那打造一个舒适宜居的室内空间要做好下面几点。第一就是控温控湿，感觉热了就别硬扛着了，家中啊最好备一些温湿度计，发现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就及时的开启空调降温，制冷模式风量大，然后冷风直吹，长时间开制冷呢虽然能让室温快速下降，但空气可能是依旧的潮湿黏腻，可是这个室内湿度短时开启这个除湿模式啊，这样呢是有助于汗液的正常蒸发，并且还能降温，还能让身体保持干燥。
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度。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汗液是可以正常蒸发的，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科学通风，赶走家中热浪。很多老年朋友啊，包括一些就是年轻人呀，或者中年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整天的紧闭门窗，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做法。在白天高温时段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像这个早晚啊温度较低的时候，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开空调的时候呢，每2到3个小时换一次气，或者给窗户留个小缝，让

科副主任医师戴庆京曾表示，老人需主动补充水分，即便感觉不口渴，也要每隔一到两个小时喝上一小杯温水。而且在用餐呀或者服药前后，老人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以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每天饮水量应该至少达到15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等疾病的人群饮水呢就应该来遵医嘱了。像出汗过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水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和糖。此外呢，像绿豆汤、酸梅汤和莲子百合粥其实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冷饮以及高糖饮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杭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2: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3: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4: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5: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6: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8: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9: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师娘，我那新交的朋友乃是阁舱的孙仁兄。
1: 孙仁兄，
0: 孙仁兄为人和善，我们可谓萍水相逢，一见投缘。
1: 他与你讲些什么？
0: 他
1: 是啊，与你讲些什么？
0: 这叫我如何出口啊？
1: 哎，有道是夫妻夫妻无话不提，有话请讲啊。
0: 孙仁兄颇有远见，他将你我的家务之事料理得好周全呐、
1: 啊。家务事？哪些家务事啊？
0: 他说我青春年少，理应上进，不该贪恋私情，流连在外。
1: 哎，你我这不是回家了吗？
0: 这回家就越发的打算错了。
1: 此话怎讲？
0: 想我府官居不正，家教甚严，断不能容你进府啊。
1: 我们前日也曾说过，我暂住宿行，你回家。

0: 暂且劝双亲母，
1: 此母也不是长久之计。
0: 那便怎么样啊？
1: 十娘，倒不如
0: 你将啊，你将啊，
1: 倒不如你改嫁别处另觅佳偶，我也免除父怒。你看如何？
0: 哎，你说出此话，像是与我做双目。
1: 哎呀，十娘啊！怪我当初一时糊涂，不分厉害，仅经孙仁兄指点，方才明白。
0: 你明白又当如何？
1: 孙仁兄他赠我文银千两，我降你，
0: 降我怎么样啊？
1: 降你，不，透过一看，王爷，此事你我从此分别了吧。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将是你。

0: 会看，我们把自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我们快扶起他来吧。爸爸，咱们走快些吧。你看那个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别让他等太久了。
1: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2: 我们坐，他们站。
3: 开门，请当
4: 等一下，
3: 请
4: 等一下，
3: 请走好。
5: 全体起立，让老百姓先坐。
3: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
2: 我们退，他们进。
5: 组织群众安全撤离，其他人继续搜救。
2: 我们热泪盈眶，他们目光坚毅。
6: 爱军拥军，爱我铮铮铁骨，拥我民族脊梁。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5。
2: 上半年苏宁县快递发单量1.14亿单，居全市首位。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医保局、卫健局联合开展医保会双百活动。
2: 苏宁企业深耕主业，回报社会，践行担当。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5。
4: 新华社北京7月19号电，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郑重宣誓，彰显大党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宽广胸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天下情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崇高理想，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使命担当。党的18大后，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方案，为人类前进指明正确方向，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注入正能量。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展现拨云见日的历史眼光。当各国人民愈发渴望稳定感、确定性、信赖感，一个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的中国，一个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向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契合于人类文明的共同内核，源源不断释放出跨越国家文明界限的文化吸引力和思想感召力。自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这一重大理念进入深入阐述。2015年9月，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2017年1月，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总目标。2023年12月，进一步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体系的四梁八柱。执大象，天下往。如今已有30多个国家和10多个地区同中国达成共建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多次写入多边文件，发展成为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新路。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不同于封闭排他、你输我赢的狭隘思维。中国共产党人倡导以开放包容打破隔阂壁垒，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弈，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是前提。今年5月25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武契奇总统情不自禁眼含热泪，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开年以来，中国迎来引人瞩目的访华潮，不论国家大小，超越文明差异，中国对外交往展现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国加强交往，推进合作的大国风范。胸怀天下者，朋友遍天下，维护大国关系稳定，与周边国家携手同行，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今天的中国已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数量增加到153对，朋友圈越来越大。公平正义是准则，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振聋发聩。从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从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加快提升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对话合作，反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大变局下，中国不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0: 方向发展，合作共赢是目标。五月一日零时，24吨南非鲜苹果在深圳湾口岸顺利入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宣布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全国首票进口货物。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年初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各国发出诚挚邀请，链博会、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国际性展会磁吸力不断增强，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十年来年开行量增长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持续以开放合作推动世界共赢，不断书写着与天下同力的精彩故事。推进四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2021年以来，面对世界愈发变乱交织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走深走实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框架。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全球治理倡议旨在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7月16日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29个创始成员国的代表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依次签字，世界见证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又一生动实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7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提出中国主张，阐释中国方案。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倡议明确回应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关切的议题完美契合。中国共产党拥有胸怀全人类的视野与格局，国际社会由衷感佩，中国共产党深切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应时代之势，寻人间正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今年上半年，肃宁县快递发单量1.14亿单，快递营收9.5亿元，均居全市首位。
2: 今年一季度，肃宁县快递发单量4760万件，已领跑全市。二季度恰逢服装渔具产销旺季，线上订单持续攀升，上半年寄递总量稳步扩容，成为拉动全市快递业务增长的核心力量。肃宁县依托农村客货邮融合省级试点，推行客运捎带加快递中转。

0: 管加农产品上行模式，城乡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消费品顺畅下乡，本地轻工制品、农特产品依托物流销往各地，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通道。本地服装、渔具产业集群根基深厚，大量网店、直播电商依托本土货源拓宽线上销路，持续释放海量寄递需求。当地不断完善快递配套设施，升级自动化分拣转运体系，快件处理效能持续提升。完善的物流配套压缩电商经营成本，吸引众多从业者扎根创业，形成产业物流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为确保医保会惠民政策持续推进，做好民生实事、民生小事，更有效地提升群众获得感，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医保会双百活动，工作人员将深入企业、乡镇、社区，为100家参加2026年度基本医保的企业职工和100个行政村社区参加2027年度基本医保的学生群众进行体检。
1: 这次活动分为7至8月进企业、9至12月进乡镇社区两个阶段进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健康体检工作，让更多的企业和居民了解最新的医保知识，用好医保政策，充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提高参保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7月27号，肃宁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来到河北利亚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为企业员工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活动现场，员工们有序进行各项健康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相互配合，默契、热情、细致地为每一位企业员工进行体检服务，并针对他们提出的健康疑问给予科学专业的解答和建议。
2: 这次活动为我们全体员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惠民医疗的政策关怀与力量。
0: 日前，肃宁县状元大道乒乓球场、振兴街街边乒乓球场两处约500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场所更换了专业橡胶运动地面，这种地面防滑减震，耐磨耐用，相比之前老旧硬质易滑地面，将给乒乓球爱好者打球带来更好的体验。
3: 自从换了这个地面，咱们在这块玩的也挺舒服，也不打滑，挺好。
0: 据肃宁县工商联、肃宁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两处公共活动场所更换的专业橡胶运动地面，由入驻雄安新区肃宁协同园区的河北盛邦兴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偿捐赠，价值4万余元。
4: 我们盛邦兴泰呢，是扎根在肃宁，生长在肃宁，也受益于肃宁各级领导的关怀，我们才有的发展，有的成长。我们也是专业做这种弹性的地面材料的，所以呢，我们想尽一份微薄之力，能够反哺咱们肃宁这个县人民群众，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更多的能服务到咱们肃宁的人民群众。
0: 河北盛邦兴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头部运动地板生产企业，产品占全国总量60%，主营悬浮地板、商用塑胶地面、田径跑道材料等各类环保像素地面产品，年产规模达1500万平方米。作为落户肃宁的雄安新区外迁企业，多年来企业自身发展不忘回报社会，主动投身县域公益事业发展，扛起社会责任。
5: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2: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1: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

0: 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1: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0: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1: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0: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灌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1: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了呀。
0: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

0: 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

0: 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

0: 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汛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

0: 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

0: 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

0: 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16，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两次五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 0.1， 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

0: 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

0: 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3: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6: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4: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

0: 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4: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4: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5: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

0: 商的责任，让 AI 外乎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8: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战长沙关黄对刀，老将黄忠马失前蹄，关云长没杀黄忠，长沙太守韩玄让黄忠箭射关云长，老将黄忠感激关云长不杀之恩，所以虚射两箭，第三箭就射在关云长的盔缨之上。这一来，长沙太守韩玄气坏了，认为黄忠没有把关云长射死，你准得勾结关云长要出卖我长沙，所以一声号令之下，就把老将军黄忠捆上了，推到长沙城外要斩首示众。太守韩玄在城头之上站起来要监斩，老将黄忠跪在城门之外把头一低，黄忠心里难过，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但是老将黄忠并没说什么，就低着头引颈受死了。所有的战将全都心中不平，跪在长沙太守韩玄面前给老将军黄忠求情。韩玄把脸往下一沉，再有求情者一律斩首示众。没办法了，刀斧手捧刀，紧跟着刀刀两声炮响，再有一声炮响，黄老将军人头就要落地了。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高声喊嚷，谁要敢动黄老将军，我就要他的项上人头。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一个人跑得飞快，就来到黄忠的身背后，手起刀落，就把这个刀斧手的人头砍下，然后伸手相搀，黄老将军请起。哎呀，黄忠就是一愣啊，仔细一看，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面如重枣，目若朗星，正是益阳人魏延魏文长。这个魏延怎么到了长沙呢？咱们前边说过，刘备刘玄德弃心也走樊城，要兵取襄阳，可是大将蔡瑁张允不开城，魏延就把守城门的兵将杀了，然后开城门放吊桥，纵马而出，要把刘关张弟兄接进襄阳。文聘杀出城外，魏延一看刘皇叔走了，所以魏延也离开了襄阳。他上哪儿了？就到长沙来投奔太守韩玄。可是韩玄这人脾气不好，而且对魏延是傲慢无礼，也不重用他。魏延想走又走不了，所以就暂时在长沙为将。魏延一看，老将军黄忠招谁惹谁了？而且黄忠跟关云长在两军疆场的情况，魏延看的是一清二楚，所以他把刀斧手杀了，然后把黄忠的绑绳给解开了。老将军，让您受屈了。到这时候，黄忠能说什么呢？魏延把手中大刀一举，众位，黄老将军是长沙的保障，谁要是杀黄忠、黄汉升，就是杀长沙的百姓，不就是韩玄吗？他残暴不仁，轻慢闲事，来来来，你我杀到城楼之上，要韩玄的项上人头。黄忠急了，魏文长万万不可杀主啊！哎，黄老将军，你不杀他，他可杀你呀！黄忠想拦也拦不住了。魏延带着手下一些亲兵迈大步走进城中，腾腾腾顺马道就上了城了。韩玄，长沙太守韩玄一愣，这时候魏延跑过去，手起刀落，就把韩玄劈为两段，然后把他的人头割下，滴了他的血淋淋的人头，走下城头，出城，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带着手下人面见关云长，跪倒在关云长面前，就把韩玄的人头呈上了。关云长非常高兴，跟着大将魏延进城之后安抚百姓，魏延就把所有的情况跟关云长说了。关云长派魏延带着手下的中军官到老将黄忠家去请黄忠，可是黄忠托病不出，关云长没有办法，立刻派中军官去请刘备跟诸葛亮来到长沙。这时候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大队人马正往长沙进军，有一个小校来到刘备面前，甩灯离鞍下马，抱拳拱手，主公，关将军已然得了长沙，降将黄忠、魏延专候主公到长沙定夺。刘备非常高兴，就跟着诸葛亮到了长沙。兵将是在城外扎下营寨，君臣两个人带着亲随人就进了长沙城里。关云长到衙门外迎接，等刘备跟诸葛亮来到大厅之上，关云长就把黄忠的事情一五一十禀报了军师跟皇叔刘备刘玄德。刘备跟诸葛亮商量好了，亲自到黄忠家去请黄忠。黄忠一看刘皇叔这么礼贤下士，才答应出来辅佐刘备，而且跪在刘备面前。刘皇叔，黄忠有一事相求。刘备赶紧

手相搀，老将军，有什么事尽管讲在当面。刘皇说，我只请求您答应我，将长沙太守韩宣的尸身埋葬在长沙之东。好。刘备一听黄忠是个好人呐，就点头答应了。黄忠退下来去埋葬韩玄，咱们暂且不表。关云长就把大将魏延的事情又跟主公刘备还有诸葛亮说清楚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好啊，命魏延报名而进。诸葛亮坐在当中，旁边是刘备、刘全德，关云长在上垂手站着。众军官高声喊嚷，军师有令，命魏延报名而进。魏延在大厅外等着呢。众军官一声令下，魏延撩余他为分两征去迈步往里走。魏延告进，魏延告进，魏延拜见刘皇叔，拜见诸葛军师。扑通一声，大将魏延就跪在帅案之前了。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来呀，把魏延摘盔卸甲脱战袍推出去杀。刀斧手往上一拥，刘备也愣了，孔明先生，魏延救了大将黄忠，而且斩杀了长沙太守韩玄，使我军能够得到长沙，他是有功之人，他没有罪，军师您为什么要杀他？诸葛亮用手指着魏延就跟刘备说，主公，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也。我看魏延长得有反骨，日后必反，所以必先斩之，以绝后患。刘备听明白了，诸葛亮说魏延魏文长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为什么诸葛亮这么说大将魏延？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了刘备刘玄德要进襄阳，大将魏延把城门开了，要把刘皇叔接进襄阳，这就是要陷其地，要杀其主啊。也就是当时魏延没有大将蔡瑁、张允的力量大，没有那么多兵，他没办成，所以离开襄阳走了。这次虽然诸葛亮没看见，但是诸葛亮听说了，关云长把实情禀报了，这一次大将魏延要比襄阳还厉害，食其禄而杀其主。你现在在长沙太守韩玄手下为将，而你把韩玄杀了，可是你在他手下，你拿的是他的俸禄，居其土而陷其地。你既然坐镇襄阳，坐镇长沙，你是刘表手下战将，你是韩玄手下战将，你想陷襄阳就陷襄阳，想陷长沙就陷长沙，像这样不忠不义之人，我留你干什么呀？诸葛亮为什么这样对待魏延？身为大将，执掌兵权，我要收留一员大将，我得知道他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我如何用他。其实大将魏延胯下马掌中刀，是一员上将之勇。俗话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诸葛亮何尝不愿收魏延这样勇冠三军的大将呢？所以诸葛亮要给大将魏延一个下马威，从今以后你在我帐下为将，必须服从我诸葛亮的指挥，服从我诸葛亮的调动。其实诸葛亮并不讲理，魏延往地下一跪，他跟诸葛亮是脸对脸儿。那么诸葛亮告诉刘备说，我看见魏延脑后有反骨，你诸葛亮眼睛能拐弯吗？你怎么能看见他脑后呢？这就是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让你魏延看看，我可不是刘表，我也不是大将蔡。

太保张允，我更不是长沙太守韩玄。诸葛亮必须这样，为帅者必须懂得手下战将什么人性、什么脾气，你才能够调动他呢。所以诸葛亮收了魏延之后，魏延服从诸葛亮的命令，但是诸葛亮后来死了，终究魏延未完成反了。诸葛亮留下锦囊妙计，魏延反马岱战嘛。刘备刘玄德一看诸葛亮要杀魏延，就给魏延求情。军师，魏延有功而无罪，倘若你现在把他杀了，恐怕那些想归降的人他们就得自私自降，恐怕军师你不能收留，望军师还审慎而行。好啊，诸葛亮点了点头。魏延，现在有刘皇叔给你求情，我可以饶你性命。你在我帐下为差，必须忠心辅佐刘皇叔。如果你要有三心二意，我诸葛亮好歹要你的项上人头。大将魏延赶紧低下头，魏延遵命，魏延遵命。魏延这一回就服了诸葛亮了。这时候老将黄忠回来了，又一次跪倒在刘备面前。刘皇叔，长沙太守韩玄已然死了，我给您举荐一个人可以替您镇守长沙。哦，老将军请起，请问你举荐何人？老将黄忠就跟刘备说，主公，当初长沙太守是荆州牧刘表刘景升的侄儿刘盘，现在公子刘盘正在幽县闲居，可以把刘盘请回来，让他坐镇长沙。好，刘备很高兴，就派谋士孙乾、孙公佑马上到幽县把刘盘请回来，让他执掌长沙，身为长沙太守。四郡已然全得了，而且长沙最后得了，要把刘盘请回来，刘备心中挺高兴。刘备就想，像黄忠这样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他虽然能射百步穿杨箭，一箭能把我二弟关云长射死，但是他不射，报他马失前蹄不杀之恩，像这样的人是个义士啊。再说我到了长沙之后，我登门相请，老将黄忠才出来扶保我刘备，这种人是懂得自爱的。虽然长沙太守韩玄对待黄忠不好，可是老将黄忠请葬韩玄，可以说这种人是不计恩怨。要把刘盘举荐我，让刘盘坐镇长沙为长沙太守，他不忘雇主，这种人不忘本。年近六旬，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上阵临敌，能够跟我二弟关云长杀个百十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而且能够射百步穿杨箭，百发百中。像这种人，人品高尚，武艺高强，保了我刘备，真是得了一员上将啊。要怎么后来刘备得了西川之后，封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最后一个就是老将黄忠。诸葛亮把四郡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刘备刘玄德就拜诸葛亮为中郎将，然后改由江口为公安，刘备就带着大队人马班师回归荆州。诸葛亮在荆州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然后派出几支军马四散屯在重要的隘口。探马就把东吴的情况打探好了，回来禀报军师诸葛亮。现在东吴干什么呢？因为周瑜回到柴桑郡养病，让大将甘宁、甘兴霸镇守巴陵郡，大将凌统镇守汉阳。这两支人马把战船准备好了，就听候调遣了。
副都督程普带着所有的战船跟将士就来到合肥面见主公孙权，因为孙权正在合肥跟曹兵交战，所以才给刘备诸葛亮留下时间平平安安。

孙权得报了，说战军校尉鲁肃鲁子敬到了。孙权非常高兴，就带着谋士带着众单将来到大营外头，率领黎安下马攻守势力，在这站着迎接鲁肃。手下文官武将全都吓坏了，鲁肃鲁子敬只不过是孙权手下一个战军校尉，你孙权是尊，鲁肃本事再大，鲁肃是臣，孙权站在这儿迎接鲁肃，大家伙只好瞧着吧。鲁肃骑着马来到大营外，一看主公孙权在这站着迎接自己，赶紧滚鞍下马，跑上前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鲁子敬拜见主公孙将军。孙权用手相搀，子敬请起，谢将军。然后鲁肃上了马了，孙权也上了马了。两个人并马而行，众位文官武将上马在后边跟着。孙权就问鲁肃，子敬啊，我今天在营外，站在营门口迎接你，是不是显得你在众人之上啊？你高兴不高兴？孙权认为鲁肃鲁子敬准得高兴，没想到鲁肃把头一摇，主公您错了啊，子敬啊，我身为东吴六郡之主，我站在营门口迎接你，显得你在众人之上，怎么能说我孙权错了呢？主公，我鲁肃鲁子敬福保主公您坐镇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我想我愿意您威德加于四海，总揽9州，克成帝业，使素明书竹帛，视为贤矣。孙权明白了，鲁肃说什么呀，虽然你甩灯离杆下马，你在营门这儿站着迎接我鲁肃鲁子敬，看起来你对我鲁肃尊敬在众位文武之上，但是我鲁肃求的并不是这个，我鲁肃保你孙权，为什么？希望你克成帝业，也就是希望你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你是开国之君。而我鲁肃保你，我是开国之臣，将来明书竹帛，青史上留下我鲁肃的功绩，留下我鲁肃的名字，我保你孙权成为一朝人王地主，到那个时候我心愿已足。孙权听了鲁肃的话非常高兴，是无掌大笑。等来到中军大帐前，甩灯离鞍下马，君臣走进帐中，孙权传下话来，摆上酒宴款待鲁肃鲁子敬。酒宴过后，孙权就跟鲁肃商量如何大破合肥。就在这个时候，中军官来到中军大帐，主公，现有张辽派人送来战书，呈上来。孙权把战书打开一看，把脸放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此景啊，你看张辽欺我太甚。主公，您为什么生气？来来来，你看这下的战书。鲁肃把战书接过来一看，明白了，这是因为曹操大将张辽、张文远坐镇合肥，听说程普带着人马前来帮助孙权，派人前来叫战，你不是有人帮助吗？你就出营跟我张辽一战。孙权非常生气，子敬啊，这是张辽小瞧我孙权。好，他认为老将军程普前来帮我，今天我孙权不用程普的队伍，看我指挥人马能不能战胜张辽。来，传我的命令，五更造饭，三军出战，往合肥进发。孙权一声令下，这真是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惊。五更造饭，全军响炮就出兵了。
等到了辰时已过，大队人马走在中途路上，一看对面曹操兵将铺天盖地漫山。

0: 片野而来。孙权传下命令，来，我军且住，列开阵势。叨叨叨，三声炮响，孙权的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当中间大道旗之下，孙权是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压住全军大队。在孙权左边是大将宋谦，右边是大将贾华，这两个人手使化杆方天戟，保护着孙权孙仲谋。其余众斩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众星捧月一般。孙权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合肥曹操的兵将在张辽率领之下也迎敌孙权，看见孙权的人马了，张辽也吩咐我兵列阵，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在大旗之下，张辽胯下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大将李典，右边是大将乐进，压住左右阵脚，两节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孙权往对面一看，心说好，张辽、李典、乐进九跟曹操这三员大将永不可当。但是孙权这个人也很好胜啊，今天两军疆场，我让你看看我孙权能不能战胜你曹操的兵将，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吴主孙权年轻好胜，打算指挥人马进兵合肥一战成功。我让你看看我孙权是何如人也。可是孙权虽然好胜，但是在指挥兵将用兵打仗方面确实不如周瑜周公瑾。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孙权胯下把掌中金钻盘龙枪，压住全军大队。对面是张辽，胯下把掌中刀，指挥全军。张辽让李典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崔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这匹马是四蹄暴跳，呼呼乱叫。张辽掌中大刀是乐舞扬威叫战。对面东吴的兵将听真，在下曹丞相手下大将张辽张文远。孙权，你敢出战跟我张辽大战100回合吗？孙权一听张辽是指名道姓点自己，好，孙权一抬手摘下金钻盘龙枪，刚要撒马，旁边大将太史慈说话了，主公，您不能出战，待我太史慈阵前杀敌。太史慈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催坐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来到两郡疆场。张辽，你休逞张强，看枪，啪，抖大枪直奔张辽的梗嗓咽喉就扎。张辽拿大刀望出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呢。张辽这口大刀刀法绝伦，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进逼太史慈。太史慈荷枪招架，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就杀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

更外来。两边的兵士擂鼓叫战，呐喊助威。太史慈这条大枪就跟银龙戏水一般，张辽是一刀都不让啊，所以上至孙权，下至士卒儿郎，全都看呆了豪勇的两员战将了。张辽手下的兵将呢，也全都看愣了，这张辽多勇啊，没想到东吴这员大将胯下马掌中枪，竟跟我家张将军大战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两军将士儿郎精神集中，就看着疆场上的张辽跟太史慈了。张辽手下大将李典、李曼成一看这可是个机会，就跟乐进说，乐进你看，两军疆场杀敌，现在大家集中精神都看张将军跟太史慈，借这个机会你可以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曼城，什么功劳让我来立呀？你看，李典用手一指，就指着对面大旗之下东吴之主孙权孙仲谋。你看，孙权精神集中了，将士儿郎都瞧张辽，都瞧太史慈，你借这个机会飞马过去，猛的一刀要把孙权的人头砍下，就可以报赤壁之仇。好，乐进非常高兴，手里拿这口大刀，猛然间当里暗进，一催这匹马，这匹马往前就撒了欢了。马快刀也快呀，这匹马直奔孙权，这刀就举起来了。孙权正集中精力看张辽跟太史慈呢，没想到乐进这匹马这么快，唰，刀光一闪，这刀往下一落，孙权就得死在乐进刀下。孙权发现了，再想拿金钻盘龙枪招架已然来不及了。孙权旁边左边是大将宋谦，右边是大将贾华，手里都拿着画杆方天戟，因为两个人是孙权的左右护卫。唰，刀光一闪，这两个人赶紧一架，这画杆方天戟架起来了，乐进这口刀也到了，咔嚓，这口大刀就把宋谦贾华手中的画杆方天戟戟杆给剁折了，把孙权吓坏了。宋谦跟贾华手里就攥着半截画杆方天戟大把，啪啪，拿着戟杆就抽乐进这匹马。乐进一看，再想下手就办不到了，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宋谦气坏了，好你个乐进呐、啊！一伸手，有打兵丁手中超过一杆枪来，你哪里走？追！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就追赶乐进。真急呀、啊！乐进跑得快，人家宋谦跑得也快。阵中李典、李曼成心说：“这回得看我的了。”有打弓袋里蹬出弓来，走兽壶中蹬出雕翎箭，刃口填弦，吧嗒一声，这支箭射出去了，不偏不歪，正射到宋谦的心口窝上，砰！这一下宋谦可完了，嘡啷啷大枪撒手，人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摔得亏开甲胄之响，这匹马是落荒而去。这时候太史慈跟张辽正在两军疆场你一枪我一刀正杀着呢，突然间听见有窥开甲胄的声音，就知道有人落马了。太史慈二马错蹬，他抬头一看，看见大将宋谦已然坠马了。太史慈不敢恋战，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张辽一看太好了，把手中大刀一举，我兵杀。俗话说战以气胜啊，宋谦这一落马，张辽往前一指挥，曹操大兵高声喊嚷：“杀呀！刀刀刀！不杀呀！捉孙权的，报赤壁之仇！”哗！大
队人马就跟海水涨潮一样往前冲杀。孙权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孙权心里难受，因为大将宋谦跟着自己不是一年两年了，就因为自己好胜，结果宋谦就死在敌将之手。孙权这一想，宋谦一难受，他这匹马就稍微慢了一点儿。张辽看出来了，往前一催，这黄骠马，孙权你哪里走？说着话，这匹马到了，手起刀落往下一跺，把孙权吓坏了，马往前一窜。这时候有一员大将大枪往上一扎，张辽你休伤我主。哎呀，孙权一听声音才知道老将副都督程普到了，有程普这条大枪架住张辽这口刀，孙权才得以活命。李典跟乐进指挥大队人马往前冲杀，这一下孙权败得特别惨，也幸亏是程普指挥人马杀上来，才把孙权的残兵败将救了。张辽一看捉不到孙权了，传令鸣金收兵，大队人马撤兵回到合肥。程普保着孙权回到大寨，败兵陆陆续续都回营了。到了中军大帐之后，孙权是放声大哭：“宋谦将军，我孙仲谋对不起你，将军呐。”这时候长史常洪在旁边说话了：“主公您别哭了，今日宋谦死在两军疆场都是主公之过。”啊，孙权抬头一看，说话的是长史张宏。孙权摇了摇头，长史张宏就跟孙权说：“主公，您持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千骑，威震疆域，一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意奔御之勇，回王霸之计。且今日宋谦死于封敌之下，皆主公轻敌之故，今后切宜保重。”张宏这一篇话说的挺直，当着面的指责孙权说：“你这么做不对，虽然你年轻好胜，可是你轻视大敌呀、啊、你亲自指挥人马到阵前杀敌，我们手下人全都寒心，为什么？因为两军疆场去斩将夺旗，不是你孙权干的，是大将干的。你虽然有勇，希望你能够抑制住奔豫之勇。”张宏说的是谁呀？奔豫说的是两个人，孟奔是战国时期的武士，豫呢叫夏豫，是周朝时期的勇士。张宏告诉孙权：“你虽然有孟奔夏豫之勇，但是希望你能克制住，你应该怀王霸之计。你干什么？应该闯荡你的事业，将来你得做一朝人王地主，我们才能够不寒心呢。今天宋谦死在敌人手下，这就是因为主公你轻敌之故，今后你应该保重。”要怎么说孙权这个人是个英雄呢？一般的人，我是六郡八十一州之主，你一个长史张宏就敢当面指责我的错误。可是孙权这人非常谦虚，孙权点了点头，抱拳拱手：“张先生言之有理，今日宋谦之死是我孙权之错，从今之后我必当改之。”身为六郡之主，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能够有这么好的态度，能不成为英雄吗？就在这时候，太史慈走到中军大帐：“主公，我手下有一个人姓戈，叫戈定，他跟张辽手下的马夫两个人是把兄弟，现在他已然混到合肥城中去找他的把兄弟作为内应刺杀张辽，
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城外打接应，今日晚上要是刺杀张辽成功，何为是突

手而得。哎呀！孙权手捋胡须，看着太史慈将军。刚才张先生说我今日宋谦之死是我轻敌之过，我现在才知道曹营大将张辽、张文远足智多谋。太史将军，你勇冠三军我是知道的，可是你手下的人戈定混到城中，他们能不能刺杀张辽成功？太史将军，你也要三思而行。旁边站着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诸葛瑾也跟太史慈说，太史将军，张辽确实是足智多谋，恐怕他有准备，我看你还是不应该去。哎，诸葛先生，主公，现在戈定已然混进城中，而且派人送出信儿来，他已然跟张辽的马夫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要刺杀张辽，我就应该前去，准能成功。太史慈是坚持要去，孙权是想念宋谦，倘若太史慈成功了，就能给宋谦报仇雪恨了。好吧，既然太史将军一定要去，我就给你5000兵马，你可要处处小心。主公，请您放心。太史慈出去调动人马，咱们单说戈定。这个戈定是谁呀？这个戈定是伺候太史慈的，而且又是太史慈的同乡。他就混在张辽手下的兵将之中，就混到合肥城里了。到了合肥城里，就来找他自己的把兄弟。他这个把兄弟呢，是给张辽喂马，在张辽的后槽。两个人见了面了，戈定就问哥哥：“你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你放心，我告诉你，我是恨疯了张辽了。张辽没事就打我，这马喂不好就骂我。今天晚上，张辽他刚刚打完胜仗，他不防备，咱们借机会把张辽杀了，然后开城门放一把火，引火为号，就让太史将军杀进来。好吧，话虽如此，咱们俩定好了，还得派人出去送信儿。两个人派了一个心腹出城去给太史慈送信儿，城中举火为号，你就杀进城里来。两个人做准备吧。可是没想到张辽、张文远打完胜仗回来之后，传下命令，人不许卸甲，马不许离鞍。大将李典就问呐：“文远呐，今天咱们打了胜仗，孙权的兵将已然败走了，为什么还不卸甲歇息呢？”张辽、张文远摇了摇头：“曼城啊，你我跟随曹丞相多年了，为将之道，勿以胜为喜，勿以胜为忧。倘若吴兵夺我吴备，乘虚攻击，咱们以何应之？今天夜里必须防备，比每天夜里都应该更加谨慎。”要怎么说，曹操为什么重用大将张辽，把他搁在合肥？张辽确实是比曹仁这些人强多了，可以说是个大将之才。张辽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这回戈定两个人要想刺杀张辽就难了。两个人商量怎么办呢？张辽这个马夫就跟戈定说：“兄弟，我这儿离中军可太远，如果夜间动不了手就坏了，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一会儿的功夫，咱们在草堆上放起一把火来，这把火着起来之后，你马上到前营去嚷，就说有人造反了。你在前面嚷完了，再到东营去嚷，东营嚷完了，后营嚷，在我这嚷完了，再到西营去嚷，整个营里的全都嚷起来，说有人造反，这么阴乱。只要张辽一出来，到了后槽，借机会我就能把他刺死，你马上去开城门，就把太史将军接进城中。好，咱们俩一言为定了。等到了晚上，所有的兵士全都睡觉了，

0: 哥定就在草堆上放起一把大火，霎时间嘎楞楞烈焰飞腾。这个哥定就跟张辽这马夫手下几个人就在营中到处乱跑，高声喊嚷：“有人造反了，有人造反了！”天黑了，夜间更深，大家都睡觉呢，这一嗓子炸起来了，有人糊里糊涂在梦中刚醒，跟着就喊：“哎呦，了不得了，有人造反了！”时间不大，整个营中喊声起来了：“有人造反！”张辽能不得报吗？张辽站起身形：“何人喧哗？回禀将军，营中有人造反。”张辽迈步走出中军大帐：“报！何时禀报？启禀将军，后营有人造反。”啊！张辽刚要问，腾腾腾又跑进一个，跪倒在地：“启禀将军，左营有人造反。”跟着又有人报：“右营有人造反。”张辽往这一站，手按宝剑。这时候旁边有人就劝张辽：“将军，您赶紧传令吧，哪个营中有人造反，咱们马上过去动手把他杀了。”张辽、张文远用手一摆：“众位，虽然有人喊造反，我问问你们，能够全城人全反吗？这一定是造反之人故意大惊小怪，以惊我全营将士，传我的命令，再有乱言者斩。”张辽、张文远是以静制乱，所以说张辽打了胜仗而能思虑敌人杀来，他是非常谨慎的。现在城中营中这么一乱，高声喊嚷有人造反了，而张辽能够已经治乱，闻变而不乱，是精神可定。张辽就站在营中，手下的兵将立刻传令：“再有言反者斩！”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大营唰的一下鸦雀无声，就没人敢喊了。张辽仍然在这站着纹丝不动。时间不大，大将李典、李曼成带着手下兵将就把哥定还有张辽这个马夫捉住了，命人捆好了，推到张辽面前：“跪下！”李典就跟张辽说：“文远，我已然审问清楚了，这个哥定是太史慈派进咱们营中的奸细，这个是你的马夫，他们两个人勾结在一起，放一把火要开城门刺杀你，把太史慈的将军迎进城中。”哼！张辽冷笑了一声：“来斩！”张辽一声令下，刀斧手手起刀落，就把哥定跟这马夫给杀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城外头喊杀大震，炮鼓连天，叨叨叨，杀呀！拿合肥的兵将啊，捉张辽啊！哗！张辽听见这声音，微微一笑：“李典，听见没有？这一定是城外的兵将到了，他们里应外合。既然如此，就在城内放起一把火，大开城门，把太史慈引到城下。你们两个人出城一战，我来镇守合肥。”遵令。张辽往下一传令，手下兵将就在城门里头堆了一堆干柴火，把这堆柴火点着了，这把柴火一起，火苗冲上天空，城外头太史慈就看见了。太史慈认为哥定跟张辽的马夫刺杀张辽成功了，高声喊嚷：“我兵杀！”太史慈胯下马，掌中枪，一马当先，带着兵将往前一冲，是直奔合肥的城门。李典、李曼成跟乐进两个人指挥兵将把城门开了，吊桥放下，藏好了，城上都架着强弓硬弩。就在这个时候，太史慈指挥兵将已然杀到吊桥旁边了，守城的兵将看见了， 一声令下，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的响，弓箭弩箭跟过蚂蚱相仿往下就射。太史慈万也没想到啊，以为成功了，刚要上吊桥，上边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太史慈在马上用大枪拨打凋零箭，但是他这是众矢之的呀，时间不大，太史慈身上就中了不少的箭伤。这时候李典跟乐进由打里边高声喊嚷：杀呀，哗啊啊啊啊啊，一左一右，一个掌中刀，一个掌中枪，就直奔太史慈来了。太史慈的残兵败将赶紧把太史将军一裹，大队人马往回就败。李典跟乐进指挥人马追，一直追到东吴的营寨前。这时候东吴的大将陆逊、陆伯言还有董袭又打营中杀出来，才止住了李典跟乐进的队伍，把太史慈救回营中。曹兵回去了，太史慈让手下人抬到中军大帐。孙权、孙仲谋一看太史慈身上跟刺猬似的呀，赶紧命军医官调治箭伤。军医官在这治伤，孙权、孙仲谋泪如雨下。孙权心中难过，太史将军，皆因为你我轻敌之功。这时候谋士张昭、张子布过来了，主公，太史将军未曾出战之时，长史张宏已然劝您不应该再轻敌了。您看，宋谦死了，太史将军这是第二个，请主公您听从我们良言相劝，应该退兵才是。好吧。孙权点了点头，来传令撤兵。这样孙权大队人马才收兵下船，撤兵回归南徐润州。在中途路上，太史慈这病可就重了。孙权非常不放心，就一直让谋士张昭在旁边陪着。等到了南徐润州，孙权、孙仲谋来看太史慈，到底太史慈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1: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1: 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2: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8: 从我们做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气得铁扇公主啊，身子往后一仰，扑通的一下啊，就躺在地上了。孙悟空啊，也不顾得管他了，赶紧走出了芭蕉洞，找他师傅去了。他一边走着，他一边心里高兴，哎，我来试试，看看铁扇公主说的那个口诀灵不灵。对，试试。说着啊，他吐出了那个小扇子来了，他就按着那个铁扇公主说的那个办法，用手啊就捻那个扇子瓣上的红线，嘴里头这么一念口诀，吃，嗯，好家伙，嘿，那个小树叶那么大的小扇子啊，一下啊就变成了一把1丈2尺多长的大扇子。哎呀，孙悟空可乐极了，可是这么大个的拿着都不好拿呀，嗯，把它还变小了吧，干了，不行了，它变不回去了。刚才呀它太高兴了，又太着急了，他就学会了变大的那个方法了，不是？他没注意变小的那个方法。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嘿，我呀，就扛着他。说着啊，他就扛着这个1丈2尺多长的那个大扇子走啊。这时候啊，那个牛魔王啊，在老龙精那儿喝完了酒了，要走了，走到那个牌楼底下一看，嗯，我那个碧水金睛兽怎么不见了？这个老龙精啊就问大伙儿啊，是谁把牛爷的这个碧水金睛兽给牵走了？有一个小虾米兵啊，他就说了，哎，刚才是牛爷您自己牵走的呀。啊，我牵走的。牛魔王心里头这么一琢磨呢，哦，不用说呀，这一定是那个猴头啊变成了我的模样，牵走了我的金睛兽。他就对那个老龙精说，哎，不用问了，这是那个孙猴子搞的鬼，他变成了我。嗯，一定是找铁扇公主那儿骗芭蕉扇去了，我得快回去。

0: 说着啊，这个牛魔王告别了老龙精啊，说了声再见，跳出了碧水潭，驾着云一直就跑回了芭蕉洞。进了洞门里边，这么一听啊，那个小丫鬟这还正哭呢，一边哭一边叫：“公主，公主，您别哭了。”牛魔王啊，把他一扒拉，就问这个铁扇公主：“夫人，你为什么哭啊？啊，是不是那个猴头把芭蕉扇儿骗走了？”铁扇公主听他这么一问呐、啊，哭得更伤心了。嘿，大王啊，刚才那个猴头变成了你的模样，骑着你的金睛兽，我让他骗了，他把扇子骗走了。
1: 朕真的岂有此理，太可恨了。哎，我问你，那个猴头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刚走不大会儿。
1: 好，夫人别哭了，我马上就找这个猴头，把咱们的宝贝找回来。
0: 说着啊，牛魔王啊拿着大铁棍呢、啊、就冲出了芭蕉洞，急急忙忙去追赶孙悟空。追着追着啊，牛魔王啊远远的看见孙悟空了，就见孙悟空啊扛着那一个一丈二尺多长的大扇子，高高兴兴的在那儿走呢。牛魔王啊恨不得过去一下就把他掐死啊，把芭蕉扇抢回去。可是他又一想啊，这不行，孙悟空啊那可不是好惹的，我要是就这么样跟他抢，他一定不会给我呀。如果他再用芭蕉扇这么一扇我，给我一扇子，哎呀，还不把我扇到大海里头去呀、啊？嗯，这可怎么办好呢？嗯，孙猴子骗我啊，我也骗骗他。这个牛魔王啊就摇身一变，他变成猪八戒的那个模样了，嘿，跟猪八戒那个样儿还是一点也不差。嗯，他还学那个八戒说话的那个调，他呀就跑到孙悟空的前边去了，迎着孙悟空走。他叫了一声：“猴哥呀，你回来了。”按说孙悟空啊是火眼金睛，一眼呢就能看出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会儿啊他正高兴呢，他也没仔细看这个猪八戒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他就说了：“八戒，你到哪儿去啊？”这个牛魔王变的猪八戒就说了：“哎，孩哥呀、啊，师傅等你老半天呐、啊，你也不回来，就叫我呀来找你了。”孙悟空得意的样儿，摇头：“八戒，你瞧，芭蕉扇咱老孙弄到手了。孩哥，你真有两下子，你太辛苦了。来来来，我帮你扛一会儿吧。”孙悟空啊连想也没想，就把这个芭蕉扇啊交给了牛魔王变的这个八戒了。这牛魔王一接过扇子来，一念口诀吃，这一丈二尺多长的大扇子啊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树叶那么大的小扇子了。哎，顺手往嘴里头一放，一抹子脸显了原形了。“
1: 猴头，你看我是谁？”
0: 孙悟空一看啊，知道自个儿上当了，他是又气又恨呐、啊，拿出金箍噜棒抡起来就打呀。牛魔王呢，急忙抽出了大铁棍子来搪，叮当叮当，他们在半空中就打起来喽。在他们打的这个时候啊，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坐在路边上啊，是又渴又饿，等着孙悟空。孙悟空又不回来，唐僧呢就对八戒说了：“
1: 八戒呀、啊，你去看看悟空，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嗯，好吧，好吧，我去。”八戒呀、啊，说着紧了紧腰带，扛起他那九尺大钉耙。

0: 上了云头往前走，走了没有多远啊，就看见孙悟空啊跟那个牛魔王那儿打上了。猪八戒大叫了一声，猴哥，我老猪来了。孙悟空看见猪八戒了，他哼了一声，挺生气的说，都是你误了我的大事。猪八戒呀糊涂了，
1: 嗯，我说猴哥呀，我怎么误了你的大事了？
0: 都是你，刚才这个牛魔王变成了你的模样，把我弄到手的扇子又给骗走了。
1: 嗯，什么？嗯，牛魔王变成我的样子骗走了猴哥的扇子？哎，我是牛魔王，哎，我老猪跟你没完。说着猪八戒抡起钉耙子朝着牛魔王就是一耙子。
0: 这个牛魔王啊本来啊跟孙悟空打了半天了，已经很累了，又来了个猪八戒，他哪受得了啊，回头就跑，一口气儿啊跑进了芭蕉洞啊，把门一关他不出来了。猪八戒拿着大耙子就刀那个洞门哪个，你出来你出来，他不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跟猴哥两个人呢、一块回去找师傅去了。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孙悟空就来到了芭蕉洞，大叫了一声，牛魔王快出来。这个牛魔王啊睡了一夜了，他又有精神了，拿着他那个大铁棍子就出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呀，就跟孙悟空叮当五四的打起来喽。打着打着，这个牛魔王啊他有点招架不住了，他摇身一变呐、变成了一个大的天鹅，腾飞起来了。孙悟空一看，嘿，好哎，有的啊，你要讲变化呀，俺老孙那可不外行，我也变一个让你瞧瞧。腾的一下啊，他变了一个海东青。什么叫海东青啊？这个海东青啊是专门吃天鹅的这么一种鸟，嗖的一下啊就窜到天上去了，抓住了这个天鹅的脖子就咬。这个牛魔王哪能让他咬啊，砰的一展翅膀啊，他变了一只黄莺，转过头来呀、康康就是一口，他要咬这个海东青。孙悟空呢哪能让他咬着啊，哎，一下又变了，变了一只乌凤。这个黄莺啊就怕乌凤，这个牛魔王立刻呀又变了，他变了什么了？变了一只白鹤啊，也叫白仙猴。这个孙悟空呢那也不含糊，他扔的这么一展翅膀怎么样啊，变成了一只丹凤鸟。这个丹凤鸟啊是鸟中之王，这个白鹤哪能不怕呀，唰钻下去了。他变成了一只香樟子，就好像那鹿似的那种玩意儿，他在山上那儿吃草啊，装模作样的。这孙悟空看得出来呀，唰推下来了，他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张牙舞爪啊就要吃这个香樟子。这牛魔王可慌了，啪他又变了，他变了一只金钱豹。孙悟空啊把头一晃，变成了一只金眼兽。这牛魔王一个一回就不得了，往地一这么一打滚啊，他变了一头大狗熊。孙悟空啊也往地下这么一咕噜，哎，变了一只大鼻子象，抡的这个大鼻子就来卷这个大狗熊。牛魔王一看那急忙就显了原形了，哎呀好家伙，是一只大白牛。这个牛啊它都大的邪性，它那个身子啊从脑袋瓜啊到那个尾巴尖啊，你说有多长啊，有1000多丈长的，多高啊，有800多丈高，你想想那得多大的个儿啊。它那俩眼睛啊闪闪的发光，那个牙齿啊就像那个尖刀子似的，那两只牛犄角啊就像两座铁塔，

0: 就对着孙悟空叫起来了：“猴头，你敢拿我吗？”
1: 孙悟空啊，也显了原形了，他个儿矮呀，哎，一扭腰，喊了一声：“长长长！”
0: 好家伙，就眼看着吃吃吃，孙悟空啊，变得又高又大呀。有多高啊？有一万多丈高啊！好家伙，个儿大力不亏呀、啊！把那个大金箍噜棒这么一抡，牛魔王吃我老孙一棒！啪，这金箍噜棒就打下来了。这时候啊，那个他们都不打得挺热闹吗？这叮了当了一下，让天兵天将听见了。天兵天将啊，也来了，他们来了。帮着孙悟空，嘿，这下这个牛魔王啊可傻眼了，撒腿就跑啊。他一边跑啊，他那个个儿啊就慢慢的缩小了，又缩小了，吃他钻到芭蕉洞里，他帮一关门他又不出来了。这个孙悟空跟那天兵天将啊就追来了，就把这个芭蕉洞啊紧紧的围住了。猪八戒呢也扛着耙子来了。哎呀，我说猴哥呀，哎，你打得怎么样啊？
2: 嘿，牛魔王又钻到洞里不出来了。
0: 哎呀，猴哥呀，哎，那怎么办呢？
2: 八戒，哎，怎么着，猴哥呀，你的耙子不是挺厉害的吗？你就用耙子把这个芭蕉洞的门把它打开。
0: 嗯，好好，哎，猴哥，你看我的吧。
2: 说着啊，猪八戒呀就抡起他那个钉耙来了，叮当五四的足这么一打呀，嘁哧咔嚓的一声，这个芭蕉洞啊就出了个大窟窿。他又连着啊叨了这么几耙子，把那个洞门呐、打得个稀巴烂。那个守门的小丫鬟呢早就吓得跑到里边报告去了：“大王啊，不好了，洞门都打碎了。”这个时候啊，牛魔王啊正在里边跟铁扇公主说刚才打仗的事儿呢，听见外头叮当叮当的直响。这时候小丫鬟又这么一说，不由得呀怒气冲天呐、他这个火大了，他从嘴里头吐出了他那个芭蕉扇儿，交给了铁扇公主：“
3: 夫人，你把它好好的收好。”
1: 这铁扇公主接过了这扇子，哭了：“大王啊，我看就把这个扇子借给他们算了，他们要是打进来，那可就不好办了。”
3: 哎，你放心，不用怕，你等着，我跟他们拼了。
0: 说着啊，这个牛魔王啊瞪着眼睛拿着这个大铁棍子就出了洞门了，迎面啊就碰上猪八戒了。他把眼睛一瞪，把这大铁棍这么一举，猪八戒一看他这个凶相啊有点害怕，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孙悟空啊立刻就上来了，把这金箍棒往上这么一躺，当的一下，这个牛魔王一看见他更红了眼了：“猴头，我赶紧拼了！”就打。可是打着打着啊，他一看周围啊都有天兵天将啊，他有点害怕了，这怎么办呢？我要让他们围上，这就不得了了。哎呀，我还是跑吧。他就往东跑，东边啊有大金刚那儿挡着呢，往西跑，这边有西方的大金刚挡着呢，往南往北都有大金刚啊那儿挡着他呢，他跑不了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家伙呀说：“我只好上天上跑吧。”他吃了一下往上头一跑，哪想到啊正碰上托塔李天王和那个哪吒三太子，这事儿他可跑不了了。一下子啊这个牛魔王没辙了，急坏了，摇身一变呐、就显了原形了，是一头大白牛。他用那两只铁犄角啊就去顶那个托塔李天王。
1: 哪吒三太子一看叫一声变，
2: 三太子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三个脑袋六个胳膊的人了，腾的一下啊跳到这个大白牛的身上了，抡起宝

六个胳膊呢嘛，一个胳膊那还拿着一把宝剑呢，他就噗噗噗噗足这么一砍，那脑袋咕嘟咕嘟直往下掉，噌噌又长出来了。你说这怎么办？这个都奇怪呀。这个哪吒三太子啊，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能拿出了他那个风火轮来了。他那个风火轮是个宝贝，噗，用嘴这么一吹呀、这个风火轮呐、就冒出大火来了。呼呼的这个火苗子啊，把这个牛魔王烧得直叫啊。这时候托塔李天王啊又赶来了，用那个照妖镜这么一照啊，这个牛魔王啊，他想再变呐、他也变不了了。他想逃啊，他也逃不了了，只好啊，他就求饶了，饶命吧，饶命吧。哪吒三太子就说了，饶你的命也可以，快把芭蕉扇拿出来。扇子在铁扇公主那儿呢。哪吒听了，就用一个绳子啊，一下就把这个大白牛的鼻子给穿上了，用手啊拉着他，孙悟空、猪八戒、托塔李天王就在后边跟着。他们来到了芭蕉洞，这个牛魔王啊就在洞外边叫，夫人快把芭蕉扇拿出来吧，救救我的命吧。这铁扇公主啊出来一瞧，吓坏了，他赶忙啊就拿出了芭蕉扇，一边磕头一边说，我交出芭蕉扇来，求求你们饶了他的命吧。孙悟空啊把那个扇子接过来了，他怕呀又是假的，他这么一试啊，是真的。他就说了，好吧，跟着我们一块儿到那个火焰山那头，把身上的火扇灭了，我还把扇子还给你们。就这么着，孙悟空啊找着了师傅唐僧、沙和尚，还就牵制这个牛魔王，还有铁扇公主，还有天兵天将，他们一块儿啊就来到了火焰山。孙悟空呢就举起了这个芭蕉扇，对着那个山上的大火刷这么一扇，那个大火呀就小了，他又这么一扇，天上啊就起了风了。接着孙悟空啊又扇了第三下子，只见那个满天出了乌云了，功夫不大，咕噜噜噜，嘎啦一声大雷，接着哗，这雨就下来了。这时候孙悟空心里想，我要是把这个火焰山的火从根上把它给扇灭了，那这地方的老百姓那不就不再受罪了吗？对，我说铁扇公主，我问你，怎么才能够把这个火焰山的火从根上把它给扇灭了呢？铁扇公主啊不敢不说实话，大圣啊，只要你啊连着扇这么77下那就行了。孙悟空一听啊高兴了，他为了让当地的老百姓啊别再受痛苦了，他就用足了力气，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哒，这就扇开喽，足足的扇了77下，累得他呀都出汗了。那个大雨啊是越下越大，等这个雨停了，山上那个火呀一点儿也没有了，觉得那个天气也那么凉凉快快的，一点儿也不热了，天空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这时候啊孙悟空才把那个芭蕉扇又还给了铁扇公主，把那牛魔王啊也放了，他们两口子就进到洞里头去了。天兵天将呢就上天上去了，孙悟空他们呢？孙悟空啊，把那个金箍棒往嘎着窝底下这么一架，一条腿站着，一条腿蜷着，手搭凉棚，往前边那么瞧着。师傅呢，骑着那个大白龙马，沙和尚挑着那个行李，
猪八戒呀，仰着头，忽然之两个。

耳朵，撅着大嘴叉，鼓着大肚子，一只手啊扛着耙子，一只手啊抡着他那个袍子，乐乐呵呵的他们就往前边走去了。哎呀，越走越远，越走越小，看不见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家安全是什么？
2: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0: 国家安全不止电视屏幕里的谍战片，不止新闻播报中的字里行间，也不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国家安全在你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数据跳动中若隐若现，在每一段言论中此起彼伏，在浩瀚如烟的信息中踪迹密布，国家安全就在身边。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热线，或登录 http://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进行举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的足音是我和道路终生不渝的契约，是我亲吻大地得到的响应。
1: 我渴求污垢不要沾染母亲的花裙，难道是我过分？不是，人子爱他之深。
2: 我探索拥抱阳光，栉风沐雨，
3: 曾鲁莽造次，也曾执着认真，
0: 时而在严肃中思考，
1: 时而在意料外欢心。
0: 我以惭愧去接受不幸，
1: 我走向沼泽，深入茫无涯际的古林，
0: 文瑞如雾的处女地。
1: 经历了种种炼火，我仍是母亲衣领上一根纬线，时刻闻着她芬芳的呼吸。
0: 我是滚滚波涛中微不足道的一滴水，
1: 我是银河系中渺小的一颗星，
2: 我是横越寒荒的天鹅翅上的一片毛羽，
3: 我是组成驼铃声中的短促一声。
0: 昨天已经死去，明天即将诞生，探索的岂止是我，是一支欢快的队伍，
2: 一个自强的民族。我是走在最后的人，
3: 我不属于我，我属于历史，属于明天，
0: 属于祖国。
1: 花冠的头顶，
0: 风的脚步，
1: 太阳的心，
0: 从黎明玫瑰色的云朵穿过，向远方，如风吹，如泉流，如筋骨，如急征。
1: 一声呼，一声唤，一声笑，一声吟，款款叩击着出生我的广袤大地。
2: 这行进之音恳切而深深，
3: 像探索一样无尽，
4: 紧紧把祖国追随。

0: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我是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树，我是长在长城脚下的一棵树。
1: 我能讲许多许多的故事，我能唱许

0: 山教育我昂首屹立，我便矢志坚强不移；
1: 海教育我坦荡磅礴，我便永远正直生活。条条光线，颗颗露珠，赋予我美的心灵；
2: 熊熊炎阳，茫茫风雪，铸就了我斗争的品格。
0: 我拥抱着自由的大气和自由的风，在我身上，意志、力量和理想紧紧的、紧紧的融合。
1: 我是广阔田野的一部分，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和美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3: 我属于人民，属于历史，
4: 我可盼整个世界都作为我们共同的家园。
1: 无论是红色的、黄色的或黑色的土壤，我都将顽强的、热情的生活。
2: 哪里有孩子的哭声，我便走去，用柔嫩的枝条拥抱他们，给他们一只只红艳艳的苹果。
0: 哪里有老人在呻吟，
3: 哪里有老人在呻吟，我们便走去，
0: 拉着他们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多茧的手，
3: 给他们温暖，使他们欢乐。
2: 雨雪纷飞，我伸展开手，伸出手臂覆盖他们低矮的小屋，做他们的伞，使每个人都有宁静的梦。
5: 月光如水，我便弹响五弦琴，抚慰他们劳动回来的疲倦的身子，为他们唱歌。
0: 我为他们抗击风沙，
4: 我为他们抗击风沙，
0: 我为他们抵御雷火，
4: 我为他们抵御雷火。
3: 假如有一天我死去，我便平静地倒在大地上，
1: 我的年轮里有我的记忆，我的懊悔，我经受的隆隆的暴风雪的声音，我脚下的小溪从从流响的歌，
2: 甚至可以发现熄灭的光、熄灭的灯火，和我引为骄傲的幸福和欢乐。
1: 那是我对泥土的礼赞，
4: 那是我对泥土的礼赞，
1: 那是我对大地的感谢，
4: 那是我对大地的感谢。
2: 如果你俯下身去，会听到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轻轻地说，
3: 让我们尽快变成煤炭，沉积在地下的乌黑的煤炭，
1: 为的是将来
4: 献给人间，献给人间纯洁的光，炽烈的热。

海宗福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当空三惨万，血字入归了，回荡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待宗福如何，待宗福如何，齐鲁青未了，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阳各分晓，当兄生层云，当空三层万，绝字入归鸟，绝字入归鸟，回荡凌绝顶，回荡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览众山小。

0: 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由考之？
1: 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由考之？
2: 明朝蒙暗，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1: 明朝蒙暗，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0: 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原则九重，孰应度之？为资何功？孰处作之？
2: 管为阴系，天极阴家，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主？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天何所怕？十二烟奔，日月安主？烈星安辰？
0: 天何所踏？十二烟分，
2: 日月安主？烈星安辰？
1: 出自阳谷，似于蒙寺，自明即会，左行即离。
0: 敬中国航天人不懈坚守，
2: 愿中国航天梦浪漫永恒。
1: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千年前世，未来也是。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戴头盔，
2: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3: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4: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3: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4: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3: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5: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不嫌那俩姑娘是出气儿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姑娘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你看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
7: 啊，
6: 包括有过去有东京
7: 啊，对，汴梁城，
6: 有南京，
7: 嗯，
6: 有北京，
7: 嗯，
6: 就是没有西京。
7: 对，
6: 唐僧取走了。
7: 嗨，
6: 这是玩笑话，玩笑话。有时候自己老说啊，
7: 啊，
6: 老说咱们说相声的，过去侯宝林先生有一句话说，
7: 侯大师怎么说，
6: 相声是抹子呢？
7: 火
6: 相声呢？
7: 等会儿侯宝林一嘴武汉方言啊，
6: 这我翻译的，
7: 您别翻译普通话。
6: 侯宝林先生说相声是什么呢？
7: 嗯，
6: 口头文学。
7: 哎，这四个字定的准，
6: 口头文学。
7: 嗯，
6: 您琢磨都文学了
7: 啊。
6: 现在我认为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了，
7: 哦，
6: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前进，
7: 嗯，
6: 节奏也快了
7: 啊，
6: 不光是口头文学了，
7: 应该是
6: 口头舞蹈。
7: 口头舞蹈，
6: 口腔舞蹈。我每次一说相声，我感觉我舌头在这我的口腔里头咕啦啦咕啦啦咕啦啦飞驰啊。
7: 你是不是牙掉完了？
6: 什么叫牙掉完？
7: 都没有拦着的，都哗啦啦舌头在里头飞驰，
6: 就舌头在里头绕啊。当然了，这个口腔
7: 怪不得把下嘴唇吐出来一块呢，舌头给顶着，
6: 这是为了撑住，你知道吗？当然了，口腔舞蹈也分很多种，有这个口腔芭蕾，口腔中字舞，
7: 口腔中字舞。
6: 最流行的是口腔广场舞，
7: 听着都邪性，口腔还有广场舞，
6: 这就是一种譬喻，就借喻的手法。
7: 你一说这个词儿的时候，我都心疼这话筒，
6: 那就学着譬喻嘛，就譬、啊、就是借喻一下，
7: 就比方说，
6: 比方说
7: 啊，
6: 哎，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
7: 口腔舞蹈。
6: 哎，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干的这个是自己喜欢的行业，
7: 热爱，
6: 确实，
7: 嗯，
6: 当然了，作为男孩子，从小都有自己的梦想。
7: 啊，对对，女性也有啊，女性也有，
6: 不一样啊。
7: 嗯，
6: 我从小特别想成为一个 super rose， 我呀，
7: 你从小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
6: super rose 啊？
7: super rose 怎么做的呀？我就知道有京酱肉丝、自然炒肉丝。
6: super rose， super 超级英雄。Super Rose， 这就
7: Super Rose 是超级英雄。
6: 你可能
7: 那 Hero 是什么呀？
6: 你可能不太懂英文，你甭给我矫情这。咱相声大会又不是英文大会。
7: Super Rose，
6: 我也想成为一个超级英雄，而且在我心中有我自己的偶像和英雄代表。
7: 谁呀？
6: 你知道我最崇拜的谁吗？
7: 谁？
6: 就那个，哈哈哈哈哈
7: 哈，风精。
6: 还风油精的，
7: 不是你看这，哈哈哈，
6: 你没看过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火眼金睛，火眼金睛，腾云驾雾，腾云驾，哈哈哈哈哈哈，就那个
7: 《西游记》。
6: 对呀、啊，
7: 孙悟空，
6: 绝对是我心中的超级无敌 Super Rose。
7: 啊，那孙悟空倒真是了不起，
6: 了不起的人物啊！
7: 嗯嗯嗯，
6: 迎来日出，送晚霞，送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把艰险又出发，
7: 不、哎哎、
6: 在何方在脚下、嗯，就在我们的脚下，嘿哈！我展示一下歌喉，你拦我干啥？
7: 不是这个词儿跟这个调是一套吗？
6: 不是吗？
7: 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们电视坏了是怎么着？
6: 没有
7: 串调了吗？这不是《
6: 西游记》里面这歌曲什么词儿我都特别的熟悉，
7: 脍炙人口，
6: 脍炙人口嘛。
7: 嗯，
6: 鸳鸯双栖蝶双飞，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
7: 你是不是对猪八戒娶媳妇儿特别感兴趣？
6: 怎么又这改？
7: 您就是猪八戒娶媳妇的调子，我听出来了。当当当，你哪儿呢？是这个。
6: 主要是你听人家这个意境特别好，孙悟空火眼金睛。
7: 嗯，
6: 是火眼金睛吧？
7: 啊，
6: 火眼金睛，十万八千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人家驾着筋斗云就能探索太空，各位，这都了不得。这我都没事，这
7: 怎么还有探索太空的事儿呢？这里头，
6: 你平时不看 news 吗？
7: 我看什么？
6: 你不看 news 新闻呐？
7: 你能不说英语了吗？
6: 我显得我有文化，
7: 我老以为你说的是河南话。
6: 什么叫河南？英文嘛。
7: 新闻上有什么呀？
6: 新闻，
7: 嗯，
6: 年前吧，年前，
7: 嗯，
6: 就发射上空那个悟空号，对吧？
7: 啊，对，
6: 导航卫星嘛，这个都知道。
7: 导航卫星，
6: 就发
7: 天文卫星。你看 news 看出来个导航卫星，天文卫星
6: 不导航吗？
7: 不导航，天文卫星怎么导航？给谁导航？
6: 白龙马。
7: 哎。
6: 白龙马呀，
7: 你给我说说他怎么给白龙马导航。
6: 那就很方便吗？
7: 嗯，
6: 白龙马这儿朝西，
7: 嗨，
6: 脑袋朝着东，你要去哪里？
7: 越导越乱了。这个
6: 叫什么？
7: 天文卫星。
6: 天文卫星
7: 发射到外太空啊，寻找暗物质，这是新闻上写的。
6: 王老师，你不是学文学的吗？
7: 啊，
6: 你还懂几何呢？
7: 对，这里哪有几何的事儿啊？这里头
6: 暗物质吗？
7: 啊，
6: 求宇宙的阴影面积。
7: 对，
6: 是这道理吗？
7: 这人是个什么脑子呀？这是，
6: 反正就这个
7: 暗物质是物理学，天体物理，
6: 就这个
7: 啊，
6: 多牛！这就是我心中偶像的力量。上空一个卫星，人家都弄这个，
7: 拿它当代号。
6: 哎，我要有这能耐，说实话，
7: 怎么样？
6: 筋斗云一跟头，唰就出去十万八千里。我要学会这，管他什么左拐右拐直行线，红灯绿灯大黄灯，我驾驶筋斗云走你。
7: 你这筋斗云还是个手动挡的？
6: 什么叫手动？
7: 不是，还走你还？
6: 我没驾驶过，
7: 欺负我没开过车，有这么挂挡的吗？
6: 手自一体的。
7: 哎呀，您这车得腰好是吧？这对不对？
6: 一看你就没玩过那个越野，木狗人那车你开过吗？越野车手自一体。
7: 我坐过牧马人、木狗人。
6: 新牌子，人家这能耐多大？
7: 不，筋斗云那是我小时候也喜欢。
6: 我还有更喜欢的
7: 腾云驾、啊。
6: 哎，更喜欢的。
7: 还喜欢什么呀？
6: 人家快呀。刷走了，刷走了，刷走了，刷走了，刷走了，刷回来，刷走刷。
7: 您说的是筋斗云呢？
6: 不是吗？
7: 不是刷碗布吗？
6: 刷走，刷走，刷。什么叫刷碗布？我就说我要会这能耐。
7: 啊、
6: 世界五大洲：亚夏洲、欧罗巴洲、南美的加州、亚非的加州、澳大利亚洲，没有皮蛋兽州。好家伙！我刷刷刷刷这五大洲，各位，我到时候
7: 这是十。
6: 我强调一遍，
7: 哎，这还用得着强调吗？这个
6: 五大洲到处，不管什么演出场所，都有我的身影。您琢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7: 全世界观众老看一个地包天刷刷刷刷，那谁不瘆得慌啊？
6: 这是咱美好的愿望。
7: 这愿望不怎么？
6: 当然，我最喜欢的不是他这个能耐，是那个能耐。
7: 还有什么本领啊？
6: 七十二变。
7: 哦，对对对对，
6: 您琢磨琢磨，
7: 嗯，
6: 长一身毛啊。
7: 这听着就刺挠啊！这个，这有什么好的？
6: 不是这个啊！长一身毛，到哪儿演出
7: 啊、
6: 观众不欢迎咱，怎么
7: 办？哦，这怎么办？
6: 自带观众，
7: 这怎么自带？

0: 管他什么票房，自认抓一把毫毛放嘴里，咔咔一脚撒下去，全是咱自己人啊，乌泱乌泱山崩地裂，抓一把下去全是鼓掌的，你看这都不是自己人，这抓一把全是尖叫的，抓一把连鼓掌带尖叫，到那个时候我转一把转一把我就抓吧，我你就咋了？
1: 这儿都秃了，
0: 咱毛多呀。
1: 行，可以了，
0: 抓一把一把，
1: 不是
0: 这是什么能耐，
1: 人家七十二变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人家不是像你这么用的呀，
0: 这什么位气，说是什么位气，
1: 威气是什么意思呀？
0: 因为牛啊，
1: 牛什么呀？您要这样啊
2: 啊，
1: 真自带观众这样
2: 啊，
1: 越这样观众越不欢迎你。
2: 为什么
1: 呀？你这你对观众不负责任呢？你自带观众他倒是都鼓掌了
2: 啊。
1: 节目上您不就下降了吗？艺术上下降了？
0: 谁管那个？
1: 什么？
0: 只要有人鼓掌我就高兴，你管得着吗？
1: 这不成不成不成，没有这样、
0: 啊、我就学他这。
1: 您对孙悟空这种超能力啊
2: 啊
1: 是一种误解。
0: 怎么误解了？我哪能
1: 人家学这一身本领为了干嘛？
0: 为了大闹天。
1: 说小一点，为了保唐僧西天取经
2: 啊。
1: 为说大一点，为了追求真理。
0: 别给我提取经，一提取经我浑身气都不打一出来。
1: 哎呀，你是真是充气的，可能是
0: 什么？我是充气？
1: 什么叫浑身气不打一处来呢？
0: 戳气的很呐、啊！
1: 哎呦，您语言真丰富。
0: 你琢磨着孙悟空在我心里多大的英雄豪杰，
1: 顶天立地。
0: 一到取经完了吧？
1: 啊，
0: 天天受欺负，谁都欺负。
1: 不，这话不，我不能相信。
0: 咱不能。
1: 孙悟空受欺负？
0: 当然了。
1: 受谁的欺负？
0: 都欺负他。太上老君
1: 啊，
0: 欺负不欺负他？
1: 太上老君欺负他干嘛呀？
0: 你琢磨琢磨，给他烧火的俩童子儿欺负他，坐骑欺负他，都欺负他、
1: 嗯、
0: 就连火焰山都是他那炉子烫下去的火。
1: 嗨，
0: 他师父欺负他，唐玄奘天天骗他。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了？
0: 包裹打开，
1: 嗯，
0: 一顶花帽，
1: 对，
0: 告诉他这是我小时候，你快戴上吧，一戴上，咵、嗯、紧箍咒勒上了。
1: 嗨，唐僧是这么说的，你快戴上吧。唐僧多的有这词儿啊！
0: 我是这么分析和想象的，嗯
1: 嗯，
0: 分析和想象的，我就跟举个简单例子吧。
1: 您说，
0: 有那么一回，
1: 嗯，
0: 三打白骨精，
1: 有啊，
0: 你见过白骨精吗？
1: 见过，
0: 你还见过白骨精呢？
1: 哎，头两天电影不还演巩俐演的白骨精
0: 啊？荧屏上的，现实当中没见过。
1: 哎，我废话吗？那不是
0: 三次幻化人形，
1: 嗯，
0: 我猴哥手起棒落，全给打死了。
1: 对。那三打白骨精，对啊，那充分体现了孙悟空火眼金睛，能分善恶呀，
0: 能分善恶，能分善恶。唐僧给他念紧箍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分好赖人。
1: 您说这问题我也考虑过。
0: 一念这个，一念这个紧箍咒，你看把我猴哥疼的满脸流泪。
1: 嗯，
0: 师父你念紧箍咒，疼得徒儿眼泪直流。
1: 怎么唱上呢？
0: 一把拉住师父的手，求你千万别念咒。
1: 不是我不是。
0: 哦哦，
1: 行行行。
0: 哦哦哦哦，求你千万别念咒。哦，
1: 唱完了没有？
0: 还有一段。哦哦哦，
1: 等你唱完，我这胳膊也掉了。
0: 疼不疼？你体会到我猴哥的痛苦了吧？
1: 我体会到什么痛苦啊？
0: 太难
1: 了。话还没说完呢。唐僧要是能分好赖人，要孙悟空干嘛呀？
0: 怎么了？
1: 唐僧就是肉眼凡胎，就不分好赖人，才体现孙悟空。
0: 你看我就是我猴哥的人死心眼。
1: 嗯，
0: 我这人就比较活泛。
1: 哦，您心思比较活络。
0: 你看师傅不是不让打吗？
1: 啊，
0: 咱挑他跳的看得出来的打。
1: 什么叫看得出来的？
0: 能看出来妖怪太多了
1: 啊！
0: 先妖术怪，就那个就举简单例子吧。
1: 嗯嗯嗯，
0: 银角银角，
1: 这我说了不要说英语，
0: 我这是河南话。银角银银角大王，银角大王，拿个葫芦吗？
1: 不然
0: 大一孙悟空，你站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这什么味儿？这都是，
0: 这能
1: 不是这说着好好的，怎么冒出一河南话来呀？
0: 这故事在哪儿发生的？
1: 平顶山啊！
0: 平顶山不在河南吗？咦，孙悟空，你站下，我叫一声，
1: 那是一个地方吗？那个。

0: 平顶山朝阳沟都出来个孙悟空，你站一下，
1: 这能看出来？
0: 不，您说的这个银角大王，银角大王那很明显，脑袋上长一犄角，拿一大葫芦，是不是？
1: 你看这打完之后没抱怨了吗？不但没抱怨，那还落了几样宝贝：金角的葫芦、银角的瓶、老干妈的黄金绳，全弄过来了啊！
0: 老干妈的黄金绳，老干妈的牛肉酱，那是
1: 你饿了是吧？
0: 有点。
1: 老干妈黄金绳，
0: 您说这个也不确实
1: 啊。
0: 这三样宝贝，孙悟空最后都物归原主了吗？不是，
1: 死心眼吧？死心眼吧？
0: 这怎么又死心眼了呢？
1: 辛辛苦苦打怪弄几件好装备容易吗？这就给人还回去了。再说后边那些妖怪，说实话都快满级了啊！你这都给人还回去，怎么办？打得过吗？打得过吗？
0: 你打游戏来了？
1: 我谁打？我这是 play game，
0: 不是一个意思吗？
1: 这我就再给你强调一遍。
0: 什么？这都乱七八糟！西游记哪有这个？后头妖怪还满级？哪个妖怪满级了？
1: 那太多了！你看那些个妖怪，独角四。
0: 谁？
1: 独角四有这货吧？独角四精。黄眉老佛，
0: 独角四精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就太上老君的坐骑嘛，独角四嘛。还有最可气的，不是
0: 青牛吗？那不是独角四怎么又？
1: 你的文学造诣还没我高呢。回去把《西游记》再看一遍吧。最近我正在研究《西游记》，
0: 是吧？
1: 独角四
0: 叫独角四，
1: 这大货都不说了啊。这大货都不说了，就说小的吧。圣代来说呢，
0: 是巧克力的，是草莓的，
1: 奶油的，
0: 都有奶油。圣代奶油是
1: 圣代嘛？圣婴代吧？
0: 红孩儿？
1: 别，也叫红孩儿。
0: 你说红孩儿不完了吗？圣代，我以为冰淇淋成精了呢，对吧？
1: 多讨厌的小孩！
0: 嗯，
1: 小小年纪不学好学，又玩火了，嗨，还玩三味真火？
0: 对，三味
1: 盐辣椒盐啊，
0: 搁上。
1: 猴哥那个可怜，
0: 三味真火就孜然辣椒盐啊，
1: 就是他有三，我就琢磨嘛，就说
0: 三味就是三种味道，
1: 你甭管那个，把我猴哥烤的是满地打滚，滋滋冒油啊！
0: 哎呦我去，哎呀，孙悟空落到烤串的手里头了，这
1: 多可怜！
0: 嗯，
1: 就这样，我猴哥还不记仇。
0: 嗯，
1: 这个有个说法叫以啥？以德报怨
0: 啊！对，嚯，这词儿你都会呢？
1: 以德报怨，
0: 以德报怨，以德报怨，
1: 把他送到菩萨跟前当童子去了，
0: 没当钢镚儿啊？
1: 当什么钢镚？
0: 当什么童子啊？
1: 菩萨身边那个
0: 善财童子。
1: 对，当了善财童子了，
0: 哎，
1: 对不对？这是不是以德报怨？您琢磨琢磨，一小孩面对自己家亲戚，还把人孙悟空烧成那个样子，人家都是时代亲戚啊。
0: 谁跟谁时代亲戚啊？
1: 孙悟空和红孩儿。
0: 什么时代亲戚啊？
1: 拜把子侄子。
0: 你们家都什么亲属关系啊？
1: 他跟他爸拜把子呀。这事你要换任我小孩，你还欺负，摁地上啪啪啪打屁股，
0: 打孩子算什么英雄好汉？您这还崇拜孙悟空？孙悟空是打小孩的人吗？
1: 那怎么着了？
0: 您这样的人，真的孙悟空到你面前啊，孙悟空也看不起你。
1: 谁
0: 没有你这样的？
1: 谁说看不起？
0: 自私自利，贪小便宜，还有点爱出风头，你看见没？
1: 你是卖盆的吧？
0: 我怎么又卖盆了呢？
1: 一套一套的呗。
0: 不是，就说您这个思想里头有一些问题。
1: 我这是一个童真的幻想，
0: 从这个谈话里透露出来的。
1: 童真的幻想，哪个人还没有一点没事想当个齐天大圣，上天闹一闹，闹一闹这个感觉？生活当中肯定不能这样。咱干今天我不知道这个吗？
0: 那也对。
1: 孙悟空，
0: 嗯，
1: 学艺三星洞
0: 是。
1: 赵干上天庭，
0: 嗯，
1: 后来被人家酒醉闹天宫。这一路上斩妖除魔，跋山涉水，十万八千，最后才能终到灵山。这道理咱知道，
0: 你这都明白。你看，
1: 当然不光明白，
0: 嗯，
1: 我还能研究他这个感觉。
0: 听不太懂，什么叫研究？
1: 没事，就是我拿他这个励志，
0: 拿孙悟空励志。
1: 孙悟空像在我背后闻着呢，我天天看见他啊，不太合理是吧？
0: 你就说你能下妖，
1: 我照镜子看。我天天闻着孙悟空，这是我的偶像
0: 啊！
1: 跟着我猴哥经历这八十一难，火眼金睛这怕善恶分辨，偶一之间不怕困难，不到灵山终不悔还。啦啦啦啦啦啦！
0: 别鼓掌，歌是好歌
1: 啊，
0: 您唱的不太合适。
1: 我唱不合适
0: 啊？
1: 不合适，
0: 不合适，
1: 不合适！我给你换一个，
0: 你换一个。
1: 王老师，你坐下。
0: 哎、又想起这个来了。
2: 我是到这个园区来应聘的，这咋还有人鼓掌呢？这咋还有人尖叫呢？这咋还有人？

哎呀，这咋还来电话了呢？这，哎，老板呐啊，我到了。哎呦，我马上就进屋啊。

0: 我确实是90年参加工作的。
1: 可以，录取了。哎，来、
0: 啊，不是你这意思，录取分数线这么低吗？
1: 什么意思？不干啊？
0: 不是不干，不是不干，我这有点我吓一跳，这太快了。好吧，老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一个当一个摄影师的使命。
1: 不用，嗯，你就不要在这个使命上使劲了。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套餐上套路吧。
0: 什么意思？
1: 我们这个地方不仅要拍照片，还要推套餐。嗯，
0: 这不金快门吗？啊，你让我去推套餐，那不成金拱门了吗？
1: 你这个属于什么？属于癞蛤蟆跳井，不懂呀。
0: 我认为老板啊，我们摄影工作室就应该拍好人像。
1: 不用不用，你只要拍得像人就行了。
0: 什么话？
1: 要求很简单，我们
2: 老板，你该开会去了。
1: 我先开会啊。啊啊！此时此刻正式上班，
0: 谢谢老板，
1: 加油！哎呦，
0: 哎，这硬没硬的，太顺当了。也是哈，我这人确实，你说拍什么人像呢？不像人，什么玩意儿？
3: 你好，拍个照片，相亲用的。帮我拍的帅一点啊，来吧。
0: 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拍的像一点吧。啊，
3: 像谁？
0: 不是，这相亲嘛，像、啊、来笑一下。不像，嗯。来，别笑，也不像。哎呦我的妈！来大笑，丢下。吓我一跳！来，往右转，往右往右转，来抬下巴颏。抬下巴颏，抬下，对对，皱眉头，皱眉，往左转，往左，往再往左，往左转，这哪个角度也不像啊，这给我难住了，这样。
1: 小姐啊，嗯、哎，套餐啊，
0: 嗯，那个老板你看啊，这哎你，你看你就是一堆一块的往这放，你说这什么套餐能把它套上？
1: 这不熊猫吗？我让你拍它。
0: 不是他就是他，他就是他俩是一个。
3: 相机卡住了，赶紧拍啊！
1: 没事没事，那个相机没卡。但兄弟，你看你这个照片啊，用来相亲是吧？啊，注定孤独终老。
3: 我说对象还没搞呢，咋就老了呢？
1: 要想把对象娶回家，你得再交个1800。
0: 什么？
3: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啊！
1: 是吧？
3: 不是我跟你吹，我啥当没上过，哪个当上的不漂亮？你是想让我买套餐吧？
1: 必须得买套餐，
3: 我必须靠颜值征服他，
1: 我必须用金钱感谢你。
4: 杨老师，哎，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1: 没有没有，
4: 套餐太给力了，照片就得 P 呀、啊。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我跟他在一起了，
1: 有对象了。嗯，
4: 在维多利三亚走秀的那个。哇，
1: 恭喜恭喜、哎、
4: 啥也不说了，感恩套餐，感恩 P 图，感恩为我改头换面的杨老师。
0: 不是，这照片咋 P 的？这雷 P 的啊！
4: 收下我的敬意。
1: 客气，
4: 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过了年就领证，3月份就办席，都来我家吃流水席。
1: 好，哎，问一下，你俩见面了吗？
4: 还没见面呢。
0: 千万别见面啊！
3: 老板啊，我现在要是办个套餐，明年3月份也能领证吗？
1: 不用等明年，今年就可以。
3: 那赶紧搞啊！
1: 来，科技部上活儿。嘎嘎，
3: 老板，那个在哪交钱呢？
1: 前台在后面，去吧啊、哎！
3: 好嘞，
1: 1800。
0: 不是，老板，我能说两句不？啊，
1: 你说。
0: 你这就披着几根头发就1800呀？
1: 咋了？
0: 那你花25买个拖把顶他脑袋上，显得头发还厚，那多好啊！这套餐啊，咋推？
5: 低调点儿，
1: 大伙。套餐，
5: 这么多人看着
6: 你。你好，
0: 买个套餐吧。
5: 咋的？改饭店了？
0: 不是，我说这摄影项目单啊，
6: 我们是来拍结婚照的。嗯呀
0: 哈，那你找对人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啊，我觉得呢，咱们得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嗯，咱们就来这个基础款。哎，为啥呢？这基础款它有好多款式可以选。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来来来来，主要是啥呢？你看啊，这都齐了。

0: 那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才反应过来。
2: 不是，这怎么就对不起了？
1: 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两位送上我的祝福，我很抱歉。
3: 哎呀，老板您太客气了，
2: 是太客气了。你，
1: 我真的不是客气，我真的不好意思。两位是对第一次结婚，都是第一次哈。
2: 你这太不会说话了，反正我是第一次。
1: 结婚照很重要，不能随便拍两张。我给两位推荐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工作室最新推出的婚姻旅行套餐。妈呀，埃及、罗马，哎呀，蹦住，法国，妈呀，
2: 塔。
0: 不，你都啥时候整的这玩意儿？
2: 这套餐多少钱？
1: 3万。
0: 不是，你这是套餐呢，你还搁这套现呢？你啊，
1: 两位如果同意的话，喜欢的话，我再加送一张，怎么样？
3: 行，就这个套餐，就这个人，就这么定了。
2: 不行啊，这人不我呀，这不我情况下，
0: 反应过来了，
2: 能不能打个折？哎呦我的妈！
1: 买了这个套餐我就打折，我不仅打折，我还送啊，给你们送一个新婚大礼。
2: 谢谢大哥，
0: 走吧，
2: 那我们走了。哎，
3: 谢谢大哥。
1: 呀呀呀！我要呀呀呀！我要疯了！我要
0: 怎的了？
1: 一个套餐没有卖出去，我还搭一箱奶粉。
0: 你这不得给人家吗？你看，
1: 冲你这个工作表现，你别干了，那走。
0: 不，你跟谁俩呢？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呢？你这是啥服务态度啊？拍照的意义是什么？是留住美好的瞬间。你可得好，整个你别学我。你可得好，你这整个破套餐就整个什么 PS， 你这不唬人的吗？你呀，把我们整个摄影界的脸都给丢尽了。
1: 这么要脸哈？来，外面都是脸，街上找脸去。来，请。
0: 我的脸依然在我脸上，而你的脸已经不知了去向。
1: 哎，出去找脸。你
2: 请问一下，咱这儿拍照片吗？
1: 拍，大爷，我们这儿不仅拍照片啊，还拍套餐。哎呀，
2: 套不套餐的我不管啊，我就是想问问，有一张照片啊，我不在里头，你们能不能把我放到里头？
0: 完了，
1: 哎呦，我们不仅可以把你放进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感觉就是你和他们同时一起拍的。
2: 哎呀，太好了！
1: 不要着急叫好，你有没有劳保？
2: 有。
1: 这个套餐可能得花点钱。
2: 多少钱呢？
1: 怎么也得1-2千嘛。
2: 1-2千。
1: 什么？
2: 我当初拍照的时候1-2块，现在是1-2千了。行，那就花点吧。等会儿我让我老伴儿把钱送来。
1: 可以。等会儿，那我们就先拍。他老伴儿送的，我们就拍。
0: 咱们送不送？你还有没有点底线了？你。哎呀，哎，爸呀，实不相瞒，我也是个比较不错的摄影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拍，我不要钱。
2: 哎，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难得奢侈一回嘛。再说了，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
0: 这么老的照片啊？
2: 今年是我们厂成立60周年，厂里啊要出一本老画册，这张照片要在画册上体现。你们看，这是当年我们党员突击队的合影，他们有的还在，

0: 大爷，您是要把您 P 到这个照片上吗？
1: 啊，那天拍照的时候，我在一线值班，不在，没赶上，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呐。我就想着，那天我不在，今天能在吗？
0: 大爷，你今天呢？一定能在。
1: 好，好。
2: 哎，这店里的相机。
0: 大爷，转到隔壁台，我请客。
2: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

0: 这个店里的相机它是拍套餐的，我这个相机拍良心的。大爷，我来帮你拍，我也不要钱。
1: 行了，老板呐，你在我心里边一下就站起来了，我继续给你打工，
2: 我来拍。
1: 准备吧，大爷。
0: 好。哎呀，来了，准备
1: 大爷，你怎么把你当年的工作服都给穿来了？啊，
0: 怎么样？
1: 好，好，好。
2: 哎呀，你别说，我一穿上它，我就想唱歌嘞，
1: 想唱就唱。
2: 好。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

0: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就说有什么新的东西拿过来都能在段子里用，
2: 哎，这倒是。
1: 包括其他的演出我们也看，
2: 哎，对，观摩去。
1: 北京小剧场有多少
2: 啊？是好好可不少，
1: 除了相声、话剧，
2: 对啊，
1: 歌剧
2: 啊，
1: 京剧，
2: 对，
1: 我们都看。
2: 没错，学习啊，
1: 不单是学习，有乐，
2: 还有乐。
1: 有乐
2: 是吗？
1: 啊，
2: 我没注意啊。
1: 您这上回我看了一出戏
2: 啊，
1: 好玩。
2: 什么戏啊？
1: 京剧。
2: 哦，国粹，
1: 票友演的。
2: 什么戏？
1: 四郎探母。
2: 呵，老戏了这个。
1: 是啊，
2: 太老了。
1: 票友一演就是这戏。
2: 没错，
1: 这戏动作少，就听唱啊。
2: 对啊，
1: 啊，这尤其是票友
2: 啊，
1: 在后边呵扮好了杨四郎，
2: 嘿
1: 啊漂亮，
2: 对，
1: 李玲
2: 啊，
1: 红蟒，
2: 对
1: 啊，呵好看，俊扮，
2: 对啊，驸马爷嘛。
1: 一般演员扮好了戏在后台默戏
2: 啊，对，这认真负责。
1: 票友不行，
2: 票友
1: 他很少穿着衣裳，
2: 是
1: 兴奋
2: 啊，
1: 在后台走柳。
2: 哦，
1: 哎，你看看，哎，待会儿我得照个相，是不是？这多好啊！
2: 您这样怎么跟诈尸似的？
1: 不是，他穿上那个戏服那行头。
2: 哦，穿上这
1: 他不会动作呀。
2: 哦，就这样，
1: 就这样啊。
2: 哦，
1: 就是你看，嘿，这好，嘿，那胡子我戴上
2: 啊，
1: 杨四郎啊，
2: 啊，
1: 戴黑三。黑色的三绺
2: 啊，对，
1: 呵，戴上好看
2: 啊，漂亮
1: 漂亮。可这胡子压上嘴唇疼。
2: 哦，
1: 这我先摘吧，待会儿上台给我照相啊。
2: 啊，
1: 你给我叫好啊。
2: 哎，
1: 在后台一通忙活，
2: 是
1: 手里拿着胡子怎么办呢？
2: 啊，
1: 他倒有这个想法
2: 啊，
1: 我不能随便搁哪，
2: 是
1: 搁哪待会儿上去忘带怎么办？
2: 没错，
1: 我搁哪儿呢？
2: 哪儿啊？
1: 杨四郎这腰横玉带呀。
2: 对啊，
1: 他就挂到大带上了。
2: 哦，
1: 这一低头就看见了。
2: 对，方便
1: 上场的时候摘带上就上了。
2: 对啊，
1: 多好啊。
2: 啊，
1: 喝在后台一通聊，这是我这场演出我花好几万
2: 啊，是
1: 租剧场，我请名家给我办戏，
2: 是
1: 不是？几位几位 啊，
2: 啊，
1: 谢谢您啊，待会儿给我拉好点啊。
2: 好，
1: 场面那几位
2: 托付托付，
1: 到七点半开场。

0: 场了，底下人也不少
1: 啊，
0: 人山人海，都是捧他的
1: 啊。
0: 和大家伙夸一鼓掌催场
1: 啊，
0: 场面那儿一打通
1: 啊，
0: 这就要上场了
1: 啊。
0: 呵，高高兴兴
1: 啊，
0: 上场门一站
1: 啊，
0: 待会儿我先出去
1: 啊。对，
0: 杨四郎啊，
1: 没点主角，
0: 你看看，
1: 你看，
0: 没带胡子吧？得亏我想到了吧？
1: 你看是不是？
0: 就是
1: 啊，
0: 胡哎。抓过一胡子来，张嘴就戴上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有了。
0: 你说一般杨四郎上来没有什么动作，
1: 对，
0: 骑线小锣到台口，张嘴就念这大引子了。
1: 是，
0: 这票友上台不行，
1: 那
0: 再加点动作
1: 哦，
0: 为了照出相来好看、
1: 啊、哦，迈开迈开，
0: 对不对啊？
1: 啊
0: 啊，端着大袋
1: 啊，
0: 嘿
1: 嘿
0: 嘿。哎，
1: 正官，
0: 嘿，
1: 李然，
0: 坏了
1: 啊！
0: 你想我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啊？
1: 那是没刮脸呢，
0: 赶紧摘下去，往上场门一扔。
1: 哎呦，
0: 底下能不乐吗？
1: 那是
0: 啊，他一出来底下就乐呀！
1: 啊，
0: 怎么回事？人猿泰山出来了是怎么的？是，可底下一乐坏了。
1: 怎么了？
0: 本来他词儿就不熟
1: 啊，
0: 底下花一乐，自个儿一紧张，脸一红，词儿忘了。
1: 哎呦，搁这儿了。
0: 这词儿是最简单。
1: 对啊，
0: 谁都会。
1: 是，
0: 一上来这大引子
1: 啊
0: 啊，是这个词儿
1: 啊，你给念一念。
0: 紧紧松。

0: 我得问问您啊，您祖上是不是有在宫里边做事的？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有点宫里的味儿似的。
1: 宫里的那个，宫里那人家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啊、没胡子是吧？
0: 啊，
1: 有时候也没头发是吧？这亏我不能吃是吧？哎，
0: 这引子念的，
1: 引子念完了归小座，
0: 是
1: 四句诗
0: 啊、哦，
1: 谁都知道。
0: 怎么练呢？
1: 十罗饭棒十五秋，
0: 嗯，
1: 雁过寒阳各一周
0: 啊，
1: 思念老母难叩首。怎不叫人泪眼双流？
0: 是
1: 本宫
0: 奏明
1: 四郎烟灰。
0: 是
1: 再往下就是很简单的词儿。
0: 是啊，
1: 他忘了怎么办？
0: 那他搁这儿了，
1: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就一人啊，
1: 连锣鼓家伙都没有，念大引子没乐器。
0: 对啊，
1: 这怎么办？
0: 那搁这儿、
1: 这搁这儿也不行啊。
0: 那
1: 灵机一动，想起小时候他学戏的时候
0: 啊，
1: 师傅教给他两套词儿。
0: 两套？
1: 两套。
0: 哦，这两套词儿是
1: 一套是真词儿。
0: 哦，那那一套
1: 假词儿。
0: 假词儿是？
1: 假词儿就俩字。
0: 哪俩字？
1: 什么戏都用得上。
0: 那是
1: 汉堡。
0: 汉堡？
1: 嗯，
0: 干嘛这俩字？
1: 你叫汉
0: 啊，
1: 言前哲
0: 啊，
1: 一般唱戏言前哲多。
0: 对啊，
1: 宝是窈窕哲。
0: 哦，
1: 先张嘴再闭嘴，宝、
0: 哦、包口音，
1: 汉堡，这要倒替着就跟唱戏是一个味儿。
0: 哦，跟那戏词儿一样
1: 啊。当时他把汉堡想起来了。
0: 那他怎么念这大引子？

0: 四个汉堡，他对不上人了。
1: 归小座吧，
0: 啊，
1: 四句诗，
0: 那
1: 一句也没想起来，
0: 怎么办呀？
1: 汉堡啊，
0: 哦，接着，
1: 汉堡，汉堡，汉堡堡。
0: 报名，
1: 汉堡，汉堡假钱为臣，
0: 哦，
1: 官拜汉堡之职，
0: 嚯，
1: 金奉汉堡将领，带领五不明汉堡攻打汉堡的众汉的堡，
0: 哟，
1: 汉堡去职，
0: 什么戏？
1: 麦当劳。
0: 我说这么些汉堡呢，
1: 不是麦当劳用不了这么些汉堡，
0: 没错，
1: 是不是？
0: 他这假词还真有点意思。
1: 所以听听戏，有时候赶上这事儿挺好玩的。
0: 哎，还真可乐。
1: 但是这种错误 啊，
0: 啊，
1: 其实是可以原谅的。
0: 为什么？
1: 不是正式演员啊，
0: 那也最好不出。
1: 哎，本来也是业余演员，自个儿高兴、
0: 啊、
1: 也不卖票就得了
0: 啊，是一乐。
1: 但正式演员台上出错不应该。
0: 那倒是，专业嘛。
1: 还有人啊
0: 啊。
1: 这台上出错是故意的，
0: 诚心出错。
1: 哎，诚心，我挤着挤着他，我好，我看看他有没有能耐。这样，
0: 这可没戏得了。
1: 嗯，但有这样的呀？
0: 还有这样的？
1: 有啊。
0: 是吗？
1: 有，我赶上了。
0: 哦，
1: 啊，就头几天
0: 啊，
1: 头几天，也是一大戏院，哪儿咱就不说了。
0: 是
1: 啊，后台，我在后台，我这正去聊天去。
0: 哦，串门
1: 赶上这事儿。
0: 哦，
1: 什么戏呢？
0: 什么戏啊？
1: 也是很平常的戏。
0: 哪出啊？
1: 诗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哦，诗空斩。
1: 诸葛亮的戏。
0: 对，
1: 谁都知道啊。
0: 啊，
1: 内中呢有一个扫边的。
0: 哪位啊？
1: 就是这个献图人。
0: 哦，棋牌官。
1: 哎，
0: 哦，
1: 什么叫扫边？就是配角的配角。
0: 对，就一过场。
1: 哎，几乎没什么事儿。
0: 是
1: 啊，办好了
0: 啊，
1: 跟后边聊天。哎，怎么样
0: 啊？
1: 啊，昨儿看球来着啊。
0: 哦，
1: 啊，昨儿你看球来着？哎，怎么样啊？我还一直没看。我告诉你，昨儿那球呵，臭极了。我告诉你啊，
0: 他这是倒霉催的。
1: 俩人聊
0: 啊。
1: 诸葛亮是主演，
0: 对啊，
1: 早早办好了
0: 啊
1: 啊，挂好了朝珠，
0: 嗯，
1: 拿着羽扇，
0: 嗯，
1: 是墨词儿，
0: 好，
1: 你说这演员好得了吗？
0: 是，
1: 马上就上台了，跟那叽叽喳叽叽喳，这干嘛呢？这是
0: 应该负点责任，
1: 我得去说说他去。
0: 哎，对，
1: 你说你应该好好说
0: 啊，
1: 他呢摆着角谱，
0: 哦，
1: 有角脾气，
0: 哦，
1: 七拍七拍，干嘛呀你们？
0: 啊是
1: 啊，到台上没你们事儿
0: 啊？
1: 默戏，
0: 哎，
1: 聊什么呢？
0: 啊，
1: 哎，不是角儿，我跟您说，昨儿那球啊，真是特臭。我跟您，什么球啊？
0: 啊，
1: 啊中国足球啊，唱戏你看什么球啊？你琢磨今儿戏的事儿。
0: 是，
1: 他看球丢人不丢人？
0: 啊，
1: 那棋牌一听，哎，您别这么说话
0: 啊，
1: 看球我们这就是爱国，您知道吧？你是看球啊？你是募捐去了啊？别聊这个，知道吗？
0: 是。
1: 后台聊这个
0: 啊，
1: 一辈子你也成不了角儿。
0: 没错。
1: 一辈子也不成。
0: 是。
1: 一辈子就一天挣那30块钱。
0: 瞧瞧，
1: 这诸葛亮啊，拽完两句咧子，他走了。
0: 是啊，难受。
1: 棋牌官心里不爱听。
0: 那绝对。
1: 本来我台上我也没出错，没上，我没上呢，你说我这干嘛呀？
0: 啊。
1: 待会儿我台上我挤得挤得他。
0: 要挤得诸葛亮，
1: 旁边打旗儿的那听，咦，
0: 嗯，
1: 你还挤得他呢？
0: 啊
1: 啊，我们打旗儿的没词儿，你也没两句词儿
0: 啊，
1: 你挤得他，我怎么不信啊？
0: 你瞧，
1: 咱底下过过嘴瘾就得了，我准能把他挤得喽。
0: 嚯，
1: 还真有主意。
0: 他什么主意？
1: 那这场戏大家很了解，
0: 是
1: 啊，这一上来诸葛亮先念对嘛，
0: 对，
1: 兵扎起山地，
0: 嗯。
1: 姚琴死的蚂蚁，
0: 对，
1: 这棋牌拉着马鞭上来
0: 啊，
1: 马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
0: 啊，
1: 门上哪位在？
0: 对，
1: 这是出奇一位，
0: 嗯，
1: 左什么地
0: 啊？
1: 先突人求见
0: 啊，
1: 后主
0: 让他等着
1: 再回来
0: 啊，
1: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0: 是，
1: 这地方您就看出诸葛亮多有气派来了，
0: 诸葛亮
1: 就一个字，
0: 哪字？
2: 传，
0: 让他进来。
1: 哎，丞相话你要小心了
0: 啊！
1: 是是是，
0: 嗯，
1: 这棋牌进来，
0: 嗯，
1: 参见丞相
0: 啊。

0: 所差，
1: 是
0: 王平王将军所差
1: 啊，
0: 手捧货物
1: 啊，
0: 山是地理图，
1: 对，
0: 臣上来
1: 啊，
0: 俩童啊
1: 啊，
0: 把这图打开，
1: 是
0: 诸葛亮说了，展开，
1: 打开了，
0: 这儿呢，场面上吹着三枪，
1: 对。
0: 诸葛亮就表现一看到这图又街亭丢了
1: 啊，
0: 我这西城怎么办，表现这个内心活动，
1: 是
0: 隆咚苍的隆咚苍的隆咚一咚咚一咚苍隆咚一咚苍，
1: 这是诸葛亮是耗子精啊，
0: 怎么了，人戏台戏台上做派，
1: 哦，
0: 表现内心活动
1: 哦，
0: 我这没人怎么办呀，
1: 是
0: 司马懿大兵到了
1: 啊，
0: 赶紧把赵云调回来吧，
1: 对啊，
0: 抬起头的第一句话还冲棋牌
1: 说什么，
0: 命你速到烈六陈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1: 是
0: 棋牌这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遵命，
1: 对，
0: 下去这一晚上几十块钱挣到手
1: 啊，这就算完成任务，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对啊，
0: 他一心要黑诸葛亮一下，出事了，
1: 那他怎么黑啊，
0: 拿诸葛亮一出来
1: 啊，
0: 兵扎起山地，
1: 嗯，
0: 摇琴死的蚂蚁，
1: 那对
0: 拉着马鞭上来
1: 啊，
0: 人行健得住马挂半中山，人上哪位在
1: 啊，
0: 做什么的，先突人求见，
1: 哇，
0: 后主
1: 啊，
0: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1: 是
0: 诸葛亮啊
1: 啊，
0: 还不知道自个儿要倒霉呢，还摆谱呢，
1: 哦，
0: 传呵，丞相叫你，你要小心了啊，是是是，进来
1: 啊，
0: 你奉何人所差，王平王将军所差，
1: 哦，
0: 手捧货物
1: 啊，
0: 山是地理图，
1: 哦，
0: 臣上来
1: 啊，
0: 展开，隆咚苍的隆咚苍的隆咚一咚咚一咚苍隆咚一咚苍，命你速到烈六陈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1: 是
0: 他应该是遵命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对啊，
0: 没有
1: 他
0: 冲诸葛亮一抱拳
1: 啊，
0: 丞相
1: 啊，
0: 赵老将军要不在呢，诸葛亮一听不在，赵云不在烈柳城
1: 啊，
0: 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
0: 看球去了，
1: 没有
0: 啊，我这派兵他不在我怎么办呀，
1: 是啊，
0: 哦，明白了，
1: 什么
0: 在后台我刺你几句
1: 啊，
0: 你不爱听了，
1: 对，
0: 台上想寒碜寒碜我呀，
1: 没错，
0: 那得劲儿啊，
1: 怎么着，
0: 我是角儿，
1: 还有主意啊，
0: 我能让你给我难住喽，
1: 哟呵，
0: 哦哦哦哦，你是那赵老将军若不在这烈六陈
1: 啊，
0: 说这么慢不是诸葛亮摆谱，
1: 那是
0: 想词儿呢，
1: 得有主意啊，
0: 此乃军机大事，你附耳过来，
1: 哦，
0: 那意思你把耳朵递过去
1: 啊，
0: 这棋牌傻呵呵呀
1: 啊，
0: 一缕胡子 啊，丞相讲些什么
1: 啊，
0: 诸葛亮拿扇子一挡自个儿的嘴
1: 啊，
0: 我是你爸爸，
2: 遵命，
0: 遵命，他下去了。
3: 朋友们，他是我的搭档，他叫周狗粮。
4: 对，别起哄，列位啊，酒
3: 啊，我说错了，
4: 说错了，
3: 他叫周狗酒。
4: 大家好，
3: 周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的不错。
4: 等会儿咱哪个字儿错了？啊，
3: 那您叫
4: 狗九周，不是，
3: 哦，侯老师，
4: 不是
3: 侯老师，那新
4: 周九良，
5: 周九良，
4: 啊，
3: 叫什么汁儿啊，
4: 是
3: 叫什么不吃饭，
4: 不是，那您也得给我说对喽啊，
3: 你就叫狗粮能把你喂狗怎么着，
4: 这话 什么意思呀？您老较真儿啊，
3: 对不对？一个相声演员站在舞台上，连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4: 不是，
3: 你不是我的，不是。
4: 你听我说呀，
3: 你还敢说呢？
4: 我说我错了，
3: 错了你不还投案自首去？
4: 我上哪儿自首去？
3: 一会儿黑猫警长就逮你嘞。
4: 你是怎么了？你这是
3: 跟我聊天来气不来气？
4: 我就现在想打你。
3: 打我干什么呀？
4: 谁不来气？
3: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4: 干嘛呀？
3: 抬杠。
4: 抬杠。
3: 对了，现在网上现实生活当中这种人太多了。
4: 是吗？
3: 哎呦，你就看他们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没日没夜的杠，为杠而杠，为怼而怼，无事生非，造成了网上多少起暴力事件。哦，咱就说受害者啊，轻则抑郁，重则轻生啊。你说可恨不可恨这些人？
4: 不是，你那么生气干嘛呀你？
3: 我也是语言暴力的受害者。
4: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您，您受谁迫害了？
3: 发微博，很简单，
4: 说的什么？
3: 就一句话啊，今天我叫外卖，哦，吃炸鸡，完了。
4: 这也没什么呀。
3: 你再看下边评论，
4: 底下说什么呀？
3: 哟，人家改名了啊，
4: 阴阳怪气儿的，
3: 不叫孟鹤堂了。人家今天啊叫外卖。呱呱，
4: 这名字不错。
3: 是，
4: 你看孟外卖，我叫周狗粮，咱俩放一块儿，狗粮外卖。
3: 你再看下边，
4: 还有呢。
3: 哟，你还吃鸡宝宝？鸡宝宝那么可爱，你要吃鸡宝宝，你太不善良了，你
4: 还不善良？
3: 人家大小也是条性命，你想过鸡的感受吗？我想他感受干什么呀？我又没下过蛋。哎，
4: 你下个蛋感受一下啊？
3: 我下不出来吗？我哦，要不你说，咱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啊？
4: 确实有这种人，
3: 对，
4: 但是呢，您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啊。你不理他们不就行
3: 了？我不理他成吗？
4: 怎么了？
3: 咱就说我来德云社，我是挣钱了。哦，挣点钱怎么了？挣点我买车了怎么了？
4: 买车
3: 我买几辆车啊？我不敢开。
4: 您买了多破的车呀？
3: 破
4: 车。七手的夏利，您是不敢开。那开到道上啊，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
3: 好车，凯宴。坐过吗？
4: 没坐过。
3: 哎，彪马开过吗？
4: 穿过。
3: 穿跑车呀？
4: 你这不跑鞋吗？
3: 彪马吗？就一个豹子，就这样要飞不飞那个？就这样那个。
4: 哎，大伙儿都嘲笑你了，你瞧见没有？那叫捷豹，还彪马？你开彪马，我看看。
3: 就一豹子嘛，就
4: 那叫捷豹，您懂不懂、啊？
3: 还有一狮子，这样，
4: 这叫标志
3: 啊！对对，还一大马，这样，
4: 法拉利怎么都这样啊？你告诉我区别在哪儿啊？
3: 区别有可能在表情上吧？哎，呵，
4: 看得太细致了。
3: 就是这些好车上我们家看去，
4: 是吗？
3: 你拉抽屉，哗，全是好车，
4: 对，模型啊，
3: 好车的车钥匙。
4: 咱别大喘气，
3: 就这么多好车，列位，我每天上班，我骑自行车。
4: 哦，那您环保意识还挺强。
3: 不是，不敢开，
4: 偷的呀。
3: 我偷谁的呀？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偷谁的呀？
4: 不是，那花钱买的大方开吗？
3: 我敢开吗？我敢开吗？
4: 怎么了？
3: 我一开出去，你看他们说什么？呀，孟鹤堂
4: 是
3: 小白脸儿啊。
4: 哦。您别生气，是谁说的？
3: 多扎心！
4: 谁说的？我找他理论去。
3: 就是你是好搭档，
4: 那是。就我哥这模样，谁看得上他呀？
3: 看得上你呀、啊？
4: 我还告诉你，你别不信，我曾经还靠脸吃过饭呢。
3: 你呀、啊？
4: 那是。
3: 你靠脸吃过饭？啊、
4: 嗯，那这差点没要了饭吗？不，
3: 可气不可气？
4: 啊，确实，网上是有。
3: 是不是不光网上有？现实社会当中这些人也多的是。就说他媳妇儿吧，
4: 我媳妇儿
3: 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种人，
4: 是吗？
3: 你就看他媳妇儿平时，老公，
4: 这我媳妇儿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
3: 老公，

0: 看什么呀？那个年轻的小姑娘那么年轻就开那么好的车，那钱一定不是好来道。
1: 不是，你怎么那么说呀？
0: 你看呢，你看呢，你看呢？
1: 是哪儿呢？
2: 让你看你就看。
1: 这不你让我看的吗？
0: 你看他，你都不看我喽？
1: 我这不看着你的吗？
0: 你看了吗？你看了吗？
1: 我这是瞟了一眼，我这不撒么一眼？怎么了？不是，没准儿您别生气啊，这您别生气，消消火啊。不是，没准人家就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家。
2: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哼，不理你喽。
2: 你看你媳妇是不是这样？
1: 她平时确实好闹腾。
2: 不光她媳妇这样，嗯，他们家一家子都这样。
1: 我们家人怎么招你了？
2: 一上他们家，一进楼道，他们家那对联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这邻居家贴什么呀？
2: 人家贴什么呀？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喜迎新春。
1: 太俗了。
2: 你看他们家。
1: 我们家呢？
2: 杠天杠地杠空气，怼爹怼妈怼全家，横批杠上开花。哎，
1: 好。我们家这对联怎么那么热闹啊？
2: 热闹，一进屋更热闹呢。
1: 啊，什么场景啊？
2: 一进屋，他妈那哄孩子呢。
1: 哦，享受天伦之乐。
2: 拿一绳把孩子拴着，
1: 对，
2: 这唠着走。打开了柜儿，开开了箱，拿一个帽子你戴上。
1: 我妈耍猴呢，这是。怎么还拿线拴着呀？
2: 不拴着成吗？
1: 怎么了？
2: 不拴成吗？
1: 怎么了？
2: 不拴着他们家那孩子拆沙发。哦。
1: 我生一哈士奇呀、啊！我
2: 孩子闹腾啊！啊！你再看他爸爸，他爸爸那儿绣花呢，那
1: 对，这添什么毛病了？这是，
2: 多热闹啊！嗯，就他媳妇儿最安静。
1: 他干嘛呢？
2: 上吊呢？
1: 哦，上吊呢？
2: 不是，弄根绳那吊着呢。
1: 这不就是上吊吗？
2: 不是，弄根不吊脖子，吊脚脖子，
1: 吊脚脖子
2: 那那吊，
1: 这叫瑜伽。
2: 对，那吊着呢。
1: 你不懂别胡说。
2: 我一进屋，你爸爸看我来了、啊，你爸爸站起跟我打招呼。
1: 是，谁跟我爸爸系上了？
2: 不是，你爸爸一站起来，都你媳妇那绳上了。呵，
1: 那么乱。
2: 我说我找地儿坐吧。啊、嗯，找地儿坐吧。坐你爸爸跟前
1: 聊聊天，
2: 拜个年。
1: 是，
2: 我说大爷您过年挺好的啊，给您拜年啊，挺好挺好。你不是年轻人啊，没事多关心关心国家大事啊。
1: 老年人还哦操，
2: 我说
1: 操心。
2: 你媳妇这会儿说话了啊，哟，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谁呀？这是
1: 我媳妇怎么见了谁都这样啊？
2: 这不是孟哥吗？这不是
1: 看见你了。
2: 别听老爷子的，嗯，没事看看天气预报吧。哦，出门啊还能躲着点雷。
1: 这话里有刺儿啊。
2: 这怎么是我平时我也看天气预报。哦，老说下雨，你说也不下。呵，是啊。嗯，你没出去站着去。嗯，你出去站一会儿就下了，还能把雷引下来呢。哎，你家人对我有意见？
1: 不能，他们平时说话都这样。
2: 我待一会儿我才发现啊，平时说话还真就这样。嗯，他不光怼我哦，谁都怼。
1: 谁跟谁呀、啊、
2: 你媳妇跟你妈啊、哦、就这俩人啊，一聊起孩子这事儿来，你看那热闹着呢。哦，哎呦，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呀。那孩子能那么看吗？那孩子
1: 怎么呢？
2: 您说您再孤单，您再寂寞，您再冷，您得让孩子歇会儿。您说孩子都累成什么样了？哦，我再看你儿子在墙角那蹲，
1: 怎么还是狗吗？
2: 你妈能饶了他吗？啊，你妈也说话了，
1: 是啊，
2: 我打小到周九良打小也是你爸爸我们俩、啊、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在。啊
1: 不是叫喂大的，
2: 是拉扯大的，
1: 拉扯大的。
2: 我们不会看呢，你会看呢、啊？哎呦妈耶，那可不一样了、啊。现在人都讲究科学抚养，
1: 对，
2: 您的老办法啊，嗯，也就看个猴吧。
1: 对，我妈就是个耍猴的，
2: 怎么着？我这办法看猴，这给你看着孩子，你说保姆也得有份工资吧？哎呀，啊。我们俩好家一分钱没有，你们铁公鸡一毛不拔，不花钱少说话，哎，
1: 都少说两句，
2: 能少说得了吗？啊，你媳妇又说了，
1: 有话好好说。
2: 哎呦妈耶，您是说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啊，你要不爱看呢，嗯、啊，您就别看。
1: 是，
2: 您看您跟我爸身体还不错，
1: 这怎么了？
2: 要不您跟我爸再要一个。
3: 宝贝儿啊， 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4: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5: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

0: 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

0: 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四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

0: 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

0: 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3: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4: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3: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4: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3: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5: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3: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

0: 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1: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0: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1: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1: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0: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1: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4: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

0: 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6: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5: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7: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 3% 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 99.96%， 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5: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7: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 13%， 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

0: 力维护法治公平。那么155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155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2: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3: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2: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155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

0: 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2: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
8: 嗯，
3: 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8: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
3: 嗯，
8: 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9: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10: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9: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11: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回家。
12: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9: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

0: 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新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1: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0: 潘新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1: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6: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

0: 呀、啊。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0: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业。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2: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3: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2: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3: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2: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3: 他给换的呀。
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4: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5: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这个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6: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7: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6: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7: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1: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8: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6: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8: 随机选的。
1: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9: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0: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

0: 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对象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2: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比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3: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4: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3: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会对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7: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8: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7: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8: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 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一个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7: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8: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篷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7: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9: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默，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它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住俄罗斯。
7: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9: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这种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7: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3: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当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4: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的综合报道。
10: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1: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10: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1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 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12: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

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

0: 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30，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